0: 大家好，我是耿灿，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湖的辣炒，大湖的肉，只烤本地鲜羊肉，夹请羊肉串，需煮少烤，吃少烤，豆夹请，开心就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4: 激动难以忘怀。

0: 89.1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欢迎回来，8点16分，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集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的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各位带来的是法国大牌娇韵诗双萃焕火精华。今天是我们活动的最后一天，官网50毫升正装平时要1000多块，今天呢大牌美妆正装50毫升拍一发二，价格599，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效期是到2027年8月到12月之间。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你像尤其是比如说换季敏感啊，暗沉无光，水油失衡，或者感觉脸部有这个松垮下垂这方面的问题，都可以试试这款精华。因为它的核心成分呢是姜黄提取物，其实要知道这个姜黄它是一种很珍贵的成分，可以提升肌底的感知力。而娇韵诗它的实验室通过了数百次的实验，把其中姜黄酮的这个姜黄酮的这个浓度啊提高到了65%，这也更加有利于我们的肌肤状态来保持一个稳定。另外你像它的产品当中包括像复活草、永生花、海洋藻类、水飞剂、21种植物精粹和 VC 角鲨烷，这5种经典的护肤原料，在完成肌肤基础补水保湿的同时，还能够提升肌肤的自我修护能力，越早开始用越能把你的肌肤保持在一个更好的状态里。而且用过娇韵诗双萃精华的朋友都知道，它是双管设计，里面是油，外面是水，然后用这个手轻轻的挤压一下，这两者就能够做到一个充分的柔和。而且呢你挤到手上你会发现，哎，它怎么好像是那种黄色的水油分离状的产物，为什么会是这样呢？虽然说它的质地颜色是偏黄的，但是朋友们一点都不用担心啊，是一点不用担心，看着发黄，我涂抹这个抹开之后，上脸之后会不会脸部也发黄呢？不会的，朋友们，你涂在脸上反而会感觉到，哎呦，很润，而且呢会感觉你的肌肤哎很透亮。那么为了进一步提高它的吸收性呢，娇韵诗还运用到了仿生皮脂膜的渗透技术，抹在脸上是一阵可以说是非常清新的植物的香味，然后高档又有质感啊，甚至来说啊，就连香水都省了。而且呢各位女生也不用担心安全性方面的问题，娇韵诗的质量方面一直都是很让人安心的法国大牌，这是一款连孕妇都可以放心用的精华。如果你的肌肤也有暗沉、毛孔粗大或者出油的现象，想要试一试这款精华的，今天的活动机制真的很给力啊，正装50毫升拍一发二，到手2瓶599，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而且咱们所有的商品全部都是顺丰包邮到家，而且有运费险，收到货之后你可以先试用，感觉不是很适合自己的直接退掉就可以了，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联系客服直接退换货，全部都有运费险，各位可以放心购买。另外呢520马上就要到了，现在呢10副满520送海蓝之谜洁面30毫升，或者是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也就是相当于今天你买了这个娇韵诗，你肯定就达标了嘛，收到货之后确认收货就可以联系我们的客服，或者是联系我们的福利官领取你的30毫升海蓝之谜洁面，或者是海蓝之谜精粹水，昨天下单的也算啊，昨天下单的也算，满520送海蓝之谜，满1250送古驰香水礼盒或戴森的气垫梳，满2520送正装 Sisley 全能乳，或者是卡诗金钻洗发水1000毫升的那一个，10副满5200送海蓝之谜浓缩精华50毫升，或者是那个海水珍珠项链，可以任您挑选，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获取具体链接。林俊杰 Always Online。

8:24，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推介官 Jason 啊。最近装修福利又来了，不管咱家里面是老房想要翻新，还是新房想要装修，想要装得好、花钱少又省心，爱上名家装饰可以是你的首选。一站式大全包，主材、人工、家具、家电、灯具、窗帘一步到位，材料保真，质量靠谱，装修不花冤枉钱。这个月呢，现在是5月12号啊，这个月我专门给咱们活力派的听友们争取到了3个粉丝专属 VVIP 的优惠名额，想要装修更划算，想要享受专属特权，想要拿到额外福利的朋友，最近想要装修的朋友啊，快快私信我，添加 Jason 的微信 VIP52919， 英文字母 VIP 加阿拉伯数字52919，备注装修两个字，我们的专属优惠名额先到先得，马上帮你锁定名额，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啊，不是说那个找到 Jason 你就必须在爱上名家去装啊，就是你可以去看一看，看看最终给到咱们的这个终极优惠您是否满意，觉得满意，觉得还不错，您就在那装，如果觉得可能还差点意思，需要 Jason 再帮你争取争取的，你也就放心的跟 Jason 说啊，但一定要记得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啊，让我知道谁在装修。好了，8:2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接下来继续带领来各位看看新鲜事儿吧。平时呢，咱们看的都是全国各地的，今天这个事儿呢，它就是比较有，怎么说呢，比较有国际视野啊。事情就发生在前两天，在印度孟买，有一名27岁的男子啊，被砍中了头部啊，这是一个比较悲伤的故事啊。比较悲伤的故事啊，这个男子呢头骨插着砍刀，但是他却在来回淡定的走动，而且还在玩手机。这个呢有一段视频，这视频曝光之后呢，我先说一下啊，这个绝对不是 AI 啊，不是 AI 生成的视频，是真事儿。就这视频呢，你在网络上一搜你就能搜得到，你看到第一眼的时候，你真的会以为这是一个 AI 视频吧，这个左下角怎么没有 AI 提醒呢？真事儿啊，这个事情呢是发生在今年的5.1期间，男子不听父亲的劝阻，执意要出门，随后和多人发生了冲突，并且被其中一人砍伤。男子被送医时仍然保持清醒，在等待手术期间还在不停的玩手机，好像呢是在回信息。那么根据扫描结果显示，男子头上的刀是从左侧刺入男子的颅骨，深入脑部接近4厘米啊，这个刀啊，它不是大家想象的那种，就是削水果的小刀，而是怎么说，砍刀、砍西瓜那种的刀，你有没有见过啊？就是那一种。后来呢，因为这个警方手续的问题，男子头上插着这把砍刀，在8到10小时之后才接受了手术，然后就一直不停的在那儿来回溜达，在那玩手机。经常不是有人说吗，说生命是一个很脆弱的事情，但你要这么看，感觉好像也不是那么回事儿。目前呢，该名男子啊在重症监护室接受观察，警方仍然在追捕主犯啊，另有3名涉嫌参与袭击的未成年人已经被捕啊。这个事情呢是发生在印度啊，发生在印度，很多网友看了视频之后都说，哎呀，这才是真正的这个带刀侍卫啊。关键是呢，这个新闻当中中间那一句很值得推敲，因为警方手续的问题，8到10个小时以后才接受了手术，这句话确实比较夯。8到10小时，头上插着一把砍刀，然后在那儿溜达着玩手机啊，要不人家说嘛，这个离谱程度啊，低度、中度、高度啊，印度太离谱了，什么手续需要8个小时才能走完，人都要没了。还有人说这是印度人吗？这简直是印度人啊！事实证明啊，手机好像比麻药要更好使。就从这视频当中啊，仿佛虽。

虽然说视频当中这名男子没有说话，但是仿佛听到他在说区区致命伤啊，不足挂齿。而且呢，我看这个新闻底下下面这个视频就不给大家放了啊，想看的朋友，好奇的朋友自己在那个短视频平台去搜索一下，一搜就能搜得到，你就搜印度你是砍刀车。我看下面好多女生在留言说，姐妹们你们有没有看到他在回信息耶，什么有事儿啊，什么忙啊，都是假的。你看，在意你的人，就算头上插着一把砍刀，还是会回你的消息。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它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2: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

0: 事，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护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程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电信智选云，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电信智选云套餐，自己选更随心。基础套餐家庭组网智慧应用，全部自己选择，随意搭配，让您和家人更放心。
2: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0: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9到31度，上海多云20到31度，南京多云转晴20到33度，武汉多云19到31度，苏州阴21到33度，天津晴转阴22到33度，济南晴25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2: 欢迎回来，8:3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集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8:10的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接下来我们的音乐大玩家啊，邀请各位一起来唱一首什么歌呢？啊，这个视频啊，大家已经这个找到了是吧？已经找到了，已经有朋友发到我们的群组里了。好，大家一会儿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啊。今天的音乐大玩家我们都很直白呀，咱们唱什么歌呢？就唱歌词当中有头的歌啊，他不是放在头上8到10个小时啊才接受了治疗吗？今天我们就直接来唱歌词里面带有头的歌，你能够想到哪一首呢？欢迎各位可以在开心键盘群或直接私信 Jason 进行歌曲演绎，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VIP52919。 歌词当中带有头的歌，哎，这是一首很有意思的歌，来自毛不易，于是没有洗头。
3: 回过头来发现自己从没有过热血的人生，因为没有梦想

0: 欢迎回来，8点41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今天我们一起来邀请各位来唱到的是这个歌词当中带有头的歌。带有头的歌，你能够想到哪一首呢？刚刚听到的是毛不易，于是没有洗头啊。看看路面上有多少朋友今天出门啊，匆匆忙忙啊，没有洗头就出发了。歌词当中带有头的歌，来听听朋友们的歌曲演绎啊。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可以进行歌曲演绎，也可以直接私信 Jason， 也可以在群组当中大声唱起来。
1: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一对好朋友，快乐父子俩。
0: 这个确实是没有毛病。谁在小的时候没有看过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呢？歌词当中带有头的歌。
2: 我头上有犄角，我身后有尾巴，谁也不知道我有多少秘密。
0: 哎，儿歌专场吗？跟头相关的歌。

0: 感觉这三个好朋友连在一起啊，非常的怎么说呢，你看从我们的童年时期好像一下子进入了学生时代啊，基本上我们在毕业的时候都会唱起那首歌凤凰花开的路口，来歌词当中带有头的歌，
1: 抬头的一片天是嫩嫩的一片天
0: 啊，这是已经步入社会开始打拼了开始工作了，
2: 栀子花白花瓣落在我蓝色百褶裙上，爱你我轻声说，我低下头闻见一阵芬芳，
0: 这是已经步入了爱情啊，在公园当中啊，穿着这个百褶裙，然后在漫步，然后另一半，然后再给他拍照片，哎，这样的即视感。

0: 当中带有头的歌。
1: 永远不回头，蝴蝶翩翩多愁，勇敢和寂寞都在我心中，永远不回头。
0: 这是结婚生子有了宝宝啊，春节啊带宝贝去看电影了。歌词当中带有头的歌啊，飞驰人生三电影主题曲，沈腾黄景瑜，永远不回头。今天邀请各位一起来唱到的是歌词当中带有头的歌。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欢迎回来，8:50，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各位带来的是娇韵诗的双萃焕活精华。今天呢，50毫升正装拍一发二，价格是599，效期呢到2027年8月到12月，随机发货啊，顺丰包邮到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今天的这一款娇韵诗双萃精华呢，它是把水溶性精华和油溶性精华合二为一，在一个瓶子当中以水油结合的黄金比例相融合，给您带来一加一大于二的体验。在它的包装设计上呢，它上面有一个旋钮可以调节，如果你是干皮啊，就把这个旋钮调到大水滴的标识上，如果你是油皮或混油皮，直接调节到小水滴的标识上，然后摁一下就可以了。它是可以根据自己的肤质来决定水油比例的，真的非常的贴心。正装50毫升，今天拍一发二，到手价是599，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而且咱们的商品全部都是顺丰包邮到家，而且是有运费险的。大家收到货之后可以先试用，有什么其他的问题不满意的话，可以随时退换货，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另外呢，从今天正式开始啊，昨天下单的朋友也算，我们的这个满520，我们就会送这个海蓝之谜的小样，满520、1250、2520、5200都是有不同的商品送给大家的。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进行查看，收到货之后就可以直接找福利官进行领取了。今天我们一起来唱到的是歌词当中带有头的歌，来抓紧时间赶紧听听朋友们的好声音。
2: 算一算，虚度了多少个年头，仿佛足够写一套错爱的春秋。暮色遮住你蹒跚的步伐，走进床头唱起的话，话中的你低着头说话。
1: 歌词当中带有头的歌，陈怀。
3: 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
1: 从头再来，来，歌词当中带有头的歌。
4: 等下一个天亮，把头拍我看海的照片送我好吗？我喜欢我飞舞的头发。和飘着雨还是眺望的眼光
1: 欣慰。
5: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一对好朋友快乐父子俩。
1: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2: 你灰色头像不会再跳动，哪怕是一句简单的问候。
1: 灰色头像，
4: 因为

0: 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2: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3: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4: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2: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之频，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5: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6: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5: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8: 我选豪顺装饰。
7: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8: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5: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9: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0: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1: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上午9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2: 919大台柱。
1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4: 919天气报告。
1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

0: 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雷阵雨转中雨，22到28度。乌鲁木齐中雨转小雨，8到11度。惠阳阵雨转中雨，15到23度。厦门小雨，23到27度。大理阵雨转多云，10到20度。宜昌阴转小雨，20到28度。揭阳雷阵雨转多云，23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见了孩子，放肆玩耍
2: ，I love it。
1: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3: 音乐园游会，我是晶晶。五月浅夏，草木温柔，不是天气变热了，是快乐也开始升温了。杨丞琳与爱。

用语来比喻对爱的思念，营造出一种淡淡忧郁的情绪。听歌的你是否也期待一场雨，给热热的空气降降温，给浮躁的内心留白？杨宗纬《空白格》。

0: 每次听杨宗纬总能被他轻轻地撩拨成撕心裂肺，他也是娓娓道来，但和李宗盛不同，杨宗纬的歌有种纠缠的拉扯，他唱的空白格，每一个音符都像是在扯着心里的那根弦，让人忍不住跟着他的情绪走。 TT 红一诺橘子，
1: 从身边经过橘子味，我开始到处打听你是谁，我感觉有点微醺，这地址被他们精心控和我暗地欣赏你的妹，地址放着舞曲你小声跟唱，漂亮是因为唱在你的身上，像是漆黑的夜晚走进你的身上，我压倒的你

你别特调，我是你的嘉宾，一块饼干，你是我的嘉欣，受到惊讶，我来给你压惊，那都别去紧紧后我的嘉音，霹雳邀请你在我的怀里躺好，你的前任粉头早就已经长草，现在时间地点气氛全都刚好，你想要的那杯冰茶来自

0: 手 Hit FM， 听见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0: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子豪可不可以？这其实是一首比较伤感的叙事性情歌，歌词简单直接，却直击人灵魂深处。真的爱，哪有那么多胆怯和犹疑？勇敢去表达，去放肆吧！919 Heat FM 孙燕姿，永远。

我们在孙燕姿的歌声里或许可以读懂永远的深意，她或许会走远，但那些为她心动过的瞬间早已成了生命里不会褪色的印记，这本身已是另一种形式的永远。忽而浅夏，风也温柔，周传雄，蓝色土耳其。

0: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腾势汽车年终盛典好礼不断，买腾势认准徐州厂家直营门店，贴心省心更放心。
1: 买吉利银河到阳村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晴，19到31度，淮安阴，16到30度，枣庄晴转多云，18到31度，宿州晴，17到31度，郑州阴，22到33度，开封阴，21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6: I love it.
5: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五月天听不到，生命中总会有那样的一见钟情，带给我们甜蜜的心碎，暗恋之人的心意，或许要算世界上最难猜的谜题之一。如果有想直抒情愫的对象，不妨鼓起勇气大声表达吧，让这份心意不要成为听不到的遗憾。夏天来了，愿你热爱可抵漫长。蔡依林，马德里不思议。

张惠妹向周杰伦邀曲后，周董只用几天的时间就完成了曲目的创作。然而在实际录制中，为了配合张惠妹的声线，制作人小安把曲速放缓，更换了情绪气氛，甚至更改了五次以上的编曲，终得这首慢版伤情歌《夜半回忆缠绵》，就爱如影随形，让人瞬间掉进思念的循环里，徒留一声悠长的叹息。九点最后交给筷子兄弟，老男孩，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困得睁不开眼了，这叫什么？这叫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醒的时候醒不了。咱们老年朋友啊，大多数啊都有这个问题。今天呢，不跟您讲大道理，直接给您一样好东西，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先把价钱给您撂这儿，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有人问149的东西为什么卖29，不是东西不好，是厂家啊拿出了100个名额来做口碑了。您试好了，替他们跟老邻居啊念叨两句，是很好的口碑宣传。这便宜为何不占呢？400710-2862，400710-2862。这安睡膏啊，就干一件事儿：睡前啊冲一勺，帮您啊把觉接上；躺下睡不着，帮您把困劲儿接上；半夜醒了，帮您把回笼觉接上；天不亮就醒啊，帮您啊再接一两个钟头。配料呢也是相当干净，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哪样不是您认识的东西呢？文火熬成膏，浓大能挂勺，它不是药，是植物膏方，食品标准，没有依赖性。睡前呢拿小勺挖一勺，温水冲开，搅匀了喝，口感啊酸酸甜甜的，跟喝酸梅汤一个味儿。喝完该洗漱洗漱，该泡脚泡脚，躺下之后啊，您自己体会那个困劲儿，它不是硬来的，是从身子里面慢慢的涌上来的。咱们老年人啊，好多不能沾糖的，甜的不能碰，这款安睡膏您放心，蔗糖未检出，配料表上写的明明白白，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有甜味儿，但没有蔗糖。您睡前喝一杯，毫无心理负担。价格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块钱一瓶，今晚电台价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姓名，快递给您送到家。您收到货先别着急啊，给钱，打开先看一看，满意了您再付钱，不满意您当场退回去。为什么敢这么硬气？国药药材这四个字，您去任何地方打听打听，都知道是好东西。今天是厂家想做一个口碑，所以才有29块钱这个价。过了今晚，您去问，149块钱，一分不少。400710-2862，400710-2862。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欢迎回来。刚才啊，咱们说了，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现在100个名额已经出去一大半了哈，您要是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全，我用一分钟给您说明白。这东西呢，专门对付咱们老年朋友睡不好觉那点事儿，躺下睡不着，半夜老是醒，醒了再也睡不着，天不亮就醒了。睡前呢，拿温水冲一勺，酸酸甜甜喝下去，帮您啊把那个总迟到的睡意提前带过来，断了的觉给它接上。配料也是比较纯粹，用的是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全是您认识的，没有一样是叫不上名儿的哈。最关键的一点是蔗糖未检出，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怕糖的朋友睡前放心喝。原价149块钱一瓶，今天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啊，明天快递就给您送到家门口，货到付款您先验货，满意了再把钱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四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有朋友问，这东西啊喝多久啊能见好？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啊，它不是仙丹，不是今天喝明天就怎么着，它是膏方，是慢慢给您往回调理的。都希望自己躺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半夜醒的次数慢慢少了，早上起来脑子没那么沉了。最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
1: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2: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拿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我是浩贤，现在是上午10点，919 HIT FM 就是爱。

0: 音乐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首届龙虾嘉年华5月16号荣耀收官，赛事颁奖迎鲜活好礼。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9到31度，上海多云20到31度，南京多云转晴20到33度，武汉多云19到31度，苏州阴21到33度，天津晴转阴22到33度，济南晴25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6: I love it。
1: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7: 我是晶晶，和你一起逛逛音乐园游会。清梅浅夏，枫叶清甜，愿每一次抬头都能遇见好天气。萧亚轩，下一次恋爱。

爱情带来的心痛与遗憾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让那份恨意慢慢远去，取而代之的是对恋爱中美好情感的怀念。萧亚轩用她独特的嗓音深情地表达了对下一次恋爱的期待与渴望，同时也传达了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和对未来爱情的谨慎态度。继续听到张杰、张宇《女人到底想什么》。

这两个处在不同年龄阶段的男人，以硬式摇滚的方式问出了所有男人的心声。女生们看似简单的问题，却常常让男生们不知所措，仿佛永远都猜不透女人的心思。音乐缘由会，吴莫愁，没差。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2: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1: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2: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1: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2: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1: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2: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1: 爱需要表达。
3: 妈妈，我爱你。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河野天亮以前说再见，离别时明明满心不舍，却还要笑着祝福对方。曾经以为分开是世界末日，可后来才明白，有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遇见。也许这就是人生，平凡的日子里藏着细碎的美好。张韶涵，亲爱的，那不是爱情。

陈奕迅，阴天快乐，人生未免也太累了一些。天气有阴有晴，心情好也是过一天，心情坏也是过一天，所以别让你的人生输给了心情。愿你阴天也同样快乐，留一份松弛在上午时光里。李宇春是你。

在漫长的时光长河里，久别重逢宛如夜空中最璀璨的星辰，照亮彼此荒芜的心间。而勇敢则是连接这两颗星辰的璀璨银河，承载着无数个日夜的思念与期盼。勇敢让每一次对视都饱含热泪，每一个拥抱都充满力量。摩登兄弟刘宇宁，命中注定。

0: 首播。
1: 919大首播，新歌抢先听，陆卓无声电影，一首遗憾美学之作，舒缓节奏勾勒出沙漏到悬着未被说破的隐喻画面，整首歌像是一部默片，把那些未能说出口的爱你化作了最动人的静默。

0: 九一九 Hit FM，
1: 阿仁，
0: 就是爱音乐。
2: 哎，你怎么不看路呀？看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1: 啊，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哎呦，
3: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4: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5: 激动难以忘怀。

梦为来野人，有人偏爱人间烟火的热闹，有人独喜山野村落的清静，不选世俗的坦途，甘愿栖身山野，躺清澈小河，摘自种瓜果，躲在山里看人间烟火，守着一方天地自度自愈，日子简简单单，反而最踏实心安。林忆莲 Better Man

林忆莲硬朗和柔美兼具的音色和唱腔，演唱起这样的主题丝毫不亚于男生版的激情与坚定，显得开朗自信，阳光之性。音乐圆游会的尾声，听到的是林宥嘉《自然醒》。我是晶晶，下个路口音乐超能力在等你。

0: 新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上午11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

0: 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晴19到31度，淮安阴16到30度，枣庄晴转多云18到31度，宿州晴17到31度，郑州阴22到33度，开封阴21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2: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五月的风吹来了夏天，也吹来了新的期待和慢慢变好的自己。胡夏那些年。

胡夏干净清澈的嗓音，平缓中带着执拗，激昂处藏着无奈，把那段青涩懵懂美好的时光娓娓道来。夏天是毕业季，可以翻出高中或大学时的毕业照，看看照片里青涩的自己，来一次回忆杀。邓紫棋倒数

这首歌是邓紫棋对于生命和爱的思考与表达，也希望鼓励所有把爱藏在心里的人勇敢去表达。音乐超能力，愿你在这个季节里把自己活成最喜欢的样子。谭健次 Proof。

0: 大家好，我是耿斯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4: 激动难以

曾希，讲真的，讲真的，你决定不了一个人的出现，也挽留不了一个人的离开。你能做的只有珍惜不期而遇的惊喜，也接受突如其来的离别。继续听到周杰伦《龙卷风》。

爱情来得迅速又猛烈，总会像龙卷风一样，在来到的那一瞬间将情感世界刮得兵荒马乱，可是又在下一刻潇洒离开，忍不住的跟随沦陷，又在消失后怅然迷惘。或许正是身处爱情里的常态，风刚好温柔，奶茶甜度刚好，喜欢的歌随机播放到，这些细碎的恰好是生活塞给你的糖。汪苏泷，呆兔有点甜。

0: 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户的辣椒，大户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夹请羊肉串，虚竹小桃，吃小桃豆夹请，开心就好。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9到31度，上海多云20到31度，南京多云转晴20到33度，武汉多云19到31度，苏州阴21到33度，天津晴转阴22到33度，济南晴25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

林俊杰美人鱼。原来爱一个人真的可以奋不顾身，可现实里多少人的爱情像美人鱼的泡沫，美好却易碎。真正的爱是接纳你的全部，包括不完美。愿你遇到一个愿意为你撑伞的人。卓文萱，爱的城堡。

卓文萱清新的嗓音和甜美的外表相得益彰，一开口就是20岁应该有的样子，永远青春活力，满满少女气息。很多时候那些动听的歌是陪伴着我们熬过那些艰难的唯一朋友。薛之谦，丑八怪。

0: 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2: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4: 激动难以忘怀。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2: 我选豪顺装饰。
1: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2: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4: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5: 南拳妈妈，
6: 现在是中午12点。
4: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大台柱，
8: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首届龙虾嘉年华5月16号荣耀收官，赛事颁奖迎鲜活好礼。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3: 919天气报告，
10: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20到33度，上海阴20到31度，南京多云21到33度，武汉多云转。

0: 小雨，19到27度。苏州阴转晴，20到32度。天津晴转多云，20到34度。济南晴转多云，25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2: 当午间第一缕音乐的微风拂过耳畔，世界仿佛都变得温柔起来。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

当年出道的时候，一头长发的阿杜，外形神似粗犷版的郑伊健。海蝶唱片为阿杜做很久的培训，当作秘密武器在2002年推出来。一口沙哑的特殊嗓音，刚劲中带着细腻的柔情，可谓外形与歌唱实力兼具，音乐超能力带你起飞。飞儿乐团眷恋

这首歌从开始的平缓诉说，慢慢汇聚力量，直至奔涌而出，把面对爱情离去时的绝望、心痛、眷恋毫无保留地宣泄出来。每一个高音都像是一记重锤，狠狠砸在我们内心深处最柔软的地方。不必行色匆匆，不必奔赴远方，也照样可以活在热爱里。南征北战，哈尼宝贝。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腾势汽车年终盛典，好礼不断，买腾势亮准徐州厂家直营门店，贴心省心更放心，买吉利银河到阳村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 055-8789-3456。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尹锡眠、小田音乐社、西楼别绪，略带慵懒的声线唱出似是楼上人的绵延的倾诉，将心事与壶中烈酒一同入喉，恍惚之间仿佛看到心上人的身影在眼前浮现，表达出一种心系伊人的愁绪之情。把节奏放慢，生活是，爱也是。胡彦斌，女人不该让男人流泪。
1: 爱情这东西破碎了，

嘎啦乐队《追梦赤子心》，每一声呐喊满载着对梦想的执着与向往。这首歌就像是青春吹响的号角，鼓舞着每位追梦者无畏前行，勇往直前。周深、周岩、玫瑰少年。

0: 一路怎么来的。
1: 这首歌的意义早已超越了音乐本身，它是对所有身处困境遭受偏见之人的鼓励，是对勇敢做自己的赞美。在生活中，我们或许都曾像玫瑰少年一样，面对他人异样的眼光无端的指责，但请记住，每一朵玫瑰都有绽放的权利，每一个人都独一无二，值得被爱。用一首歌打开青春记忆的大门， TFBOYS 青春修炼手册。

919大首播，新歌抢先听，陆卓无声电影。一首遗憾美学之作，舒缓节奏勾勒出沙漏倒悬着未被说破的隐喻画面。整首歌像是一部默片，把那些未能说出口的爱你化作了最动人的静默。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0: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苏星杰《风吹过八千里》，旋律里面藏着多少未说出口的遗憾，风掠过山海，流云追着月光，可有些爱却像干涸的潮汐，终究到不了彼岸。我们总在感情里执着的付出，最后才懂，或许正是那份求而不得，才让回忆变得刻骨铭心。换个节奏听歌，花儿乐队《化蝶飞》。

花儿乐队的歌总是这么欢快，化蝶飞的旋律一响起，就感觉像是走进了一个充满阳光和欢笑的世界。轻松的节奏，简单又有趣的歌词，让人忍不住单曲循环。音乐超能力，收工曲，李宇春，会跳舞的文艺青年。接下来是雨晴的音乐，想自由。

0: 购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听见 Hit FM 蛮酷的哦，我是周杰伦。虽然刚刚吃得很饱，但是再来一个甜点才是完美的 ending， 你说是吧？现在是下午1点。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晴，19到31度，淮安多云转阴，19到35度，枣庄阴转多云，19到33度，宿州晴，17到32度，郑州阴，22到32度，开封阴，20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8: 音乐想自由，我是雨晴。夏天适合见面，适合微笑，也适合把普通日子过得亮晶晶。梁静茹，给未来的自己。

0: 这首歌就像一封写给未来的信，藏着我们对生活的倔强与热爱。我们在城市里奔波，在孤独中坚守，无非是想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愿每一个听过这首歌的人都能握紧心中的梦，带着此刻的坚定与坦荡，去和未来那个闪闪发光的自己相遇。王俊凯，摩天轮的思念。
1: 摩天轮之上，回忆正旋转着哭。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20到33度，上海阴20到31度，南京多云21到33度，武汉多云转小雨19到27度，苏州阴转晴20到32度，天津晴转多云20到34度，济南晴转多云25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

0: 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九一九音乐响。

南拳妈妈。小时候对未来充满了无限的憧憬和幻想，总以为长大后的世界会如我们想象中那般美好，充满了各种新奇有趣的事物。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渐渐长大，才发现现实与想象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而好的感情是彼此成就，而不是相互消耗。刘若英，我很好。

当我们从所有不明所以的矛盾与挣扎中顿悟后，才能深刻体会到，只有让自己幸福，才能带给别人幸福；只有诚实面对自己，才能够忠实面对爱情。真正的喜欢是藏不住的。隔壁老樊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2: 激动难以

锦鳞恋爱画板，一场关于爱的色彩演绎，也是对恋爱过程的细腻刻画。爱情如同画板，需要双方共同用真心与付出调色，才能绘出那永不褪色的幸福画卷。勇敢地去拥抱属于自己的爱情色彩吧。枯燥的生活用音乐缓解，旅行团乐队奔跑在孤傲的路上。

初听是热血，再听是共鸣。年轻时不懂孤傲的路的深意，如今在理想路上摸爬滚打，才懂看不见终点的迷茫，懂理想被冷却的失落。但这首歌给了我们力量，就算兵败如山倒，也要坚持奔跑，因为总有人在为你祈祷，为你骄傲。这个小时的听歌时间。

0: 听见 Hit FM 蛮酷的哦。大家好，我是周杰伦，现在是下午两点。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首届龙虾嘉年华5月16号荣耀收官，赛事颁奖迎鲜活好礼。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中雨，22到27度，乌鲁木齐晴6到14度，贵阳阵雨转多云17到25度，厦门小雨转中雨22到25度，大理晴11到24度，宜昌阴转多云18到23度，揭阳雷阵雨23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6: 音乐想自由。我是雨晴，风里有热意，眼里有光芒，夏天来了，愿你热爱可以漫长。张惠妹给我感觉。

这首歌1999年横空出世的时候，张惠妹的狂野与热情搭配动感十足的旋律，再加上电视广告的滚动播出，感染着每一个人。后来张惠妹带着这首歌还登上了2000年的春晚舞台。生活是自己的，与他人无关。继续聆听五月天《最重要的小事》。

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只会出现在小说里面，而爱一个人可以是细小而平凡的，一杯热茶，一个拥抱，一个眼神，这些细碎的恰好，远相爱的人每天都可以发生这种最重要的小事。下一秒，来自张碧晨。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腾势汽车年终盛典，好礼不断，买腾势认准徐州厂家直营门店，贴心省心更放心，向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壶的拉脚，大壶的优，只烤本地鲜羊肉，家庭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度家庭，开心就好。
1: 向心品牌邀请关注。
3: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2: 买吉利银河岛阳生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4: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5: 爱丽丝，爱丽丝，
4: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6: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7: 激动难以忘怀，

危险派对，王以太的律动感十分抓人耳膜，让人深陷在慵懒的节奏中一起晃动。刘志佳用婉转的女声声线，让人瞬间置身舞池中央，感受爱情萌动的瞬间，温柔且坚定，柔软也有锋芒。梁咏琪 Butterfly Kisses

0: 梁咏琪一向十分欣赏创作歌手林一峰的作品，还有他爱旅游爱生活的态度，于是特意邀请林一峰为自己量身打造了这首充满夏日风情的歌曲。时光缓缓，岁月凝香，暖阳碎了一地的光，李健懂得。
1: 那是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晴，19到31度，淮安多云转阴，19到35度，枣庄阴转多云，19到33度，宿州晴，17到32度，郑州阴，22到32度，开封阴，20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年少有为，李荣浩用最简单直白的词句，把爱情里最让人揪心的情感细节描写得如此走心。每个倔强男人都曾有过的曾经，也让那些被爱过的人们感到虐心。音乐的包容性就在于它随时都在，它什么时候都合适。莫文蔚，岁月里的花。

莫文蔚温柔而悠长的歌声，就像一双包容的手，轻轻抚慰着每位在情感世界中依然坚守初衷的朋友。松弛一点，人生没那么多观众。在音乐里停住，有请黄礼格。

0: 919大首播，
1: 919大首播，新歌抢先听，陆卓无声电影，一首遗憾美学之作，舒缓节奏勾勒出沙漏倒悬着未被说破的隐喻画面，整首歌像是一部默片，把那些未能说出口的爱你化作了最动人的静默。

0: 九一九 Hit FM，
1: 阿仁，
0: 就是爱音乐。
2: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3: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2: 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吧。
3: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4: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3: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5: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潘成皮卡潘，白鸽乌鸦相爱的戏码。白鸽与乌鸦本就是两个鲜明的对照，童话里的圆满很美，但现实中不同世界的人强行相拥，往往只留下扎人的刺。音乐想自由，蔡健雅，陌生人。

0: 这首歌对于蔡健雅来说，是一首让她一听到曲，一看到词就崩溃大哭一场的作品，因为她感觉所有人都是从陌生人开始，这是一个起点，可能之后就会成为好朋友或情人，又或者经过一系列事情又变成陌生人。相信很多人都经历过这个阶段，难过又那么真实。音乐不问归期，总能在你需要的时候轻轻响起。林俊杰，爱笑的眼睛，下个路口开心客栈在等你。
1: 如果不

0: 周杰伦也是你的好妈吉，准时来 Hit FM 帮你报时哦。现在是下午三点。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20到33度，上海阴20到31度，南京多云21到33度，武汉多云转小雨19到27度，苏州阴转晴20到32度，天津晴转多云20到34度，济南晴转多云25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6: 掌柜的
7: 又赔钱了。
8: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客栈掌柜和店小二，
9: 你看我不讨回你。
10: 哎呦就踹我脸上了。
8: 哎呀，松开，你撒手，你这个假药没有我都得散。
11: 酱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12: 镇馆，这俩都是愣头青，
11: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13: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14: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5: 是精神大股东，笑料投资人。
16: 客官里边请。
15: 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小海。
17: 大家好，我是客栈老板娘甜妹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居然之家徐州店的特约播出，装房子买家具线上线下我只来居然之家徐州店。
15: 开心客栈特别鸣谢金建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建电动车，金建电动车跨年送好礼，马年换金建，省钱看得见。5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建，金建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建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7: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5月17号正式开启有料吃货节云端。

0: 美食记，我们的主持人看看将会带您深挖徐州宝藏美味，打卡人气新品，还有更多超级的专属福利，一站式承包您的舌尖快乐。寻味新品实在有料，锁定 FM91.9 下午4:30有料星球，也可以搜索关注抖音号视频号有料星球，一起嗨吃不停，解锁更多美食惊喜。
1: 又多了个广告，
0: 嗯哼，
1: 你们开心啦？啊，那些要广告的啊，
0: 哎，
1: 满足啦！哎呦，你们享福啦！
0: 早晚吧，转转。
1: 对对，马上来了，正在洽谈中啊、哎。喜才说，边吃大蒜边聊天。
0: 啊不啊！
1: 人是有多恨对方啊？
0: 但是现在心算下来真好。
1: 心算没味儿是吧？那个心算你踹碎了，撒点盐拌着那个鸡蛋，你吃吧。
0: 黑板。我几年，我为了我对这个心酸有多虔诚，我为了英姐这个心酸，我胆埋了一个钵。
1: 心啊钵，那什么玩意儿？那叫蒜
0: 臼。蒜臼子。
1: 蒜臼子。钵。
0: 蒜臼子小，我埋了一个大的钵。
1: 对我子。
0: 就是几乎像和发财那个差不多大的。
1: 啊。
0: 比对我的小，比蒜臼子大。
1: 那就叫钵是吧？
0: 不就是个钵吗？
1: 要出嫁了你。运动员说。那么厉害，
0: 那么厉害，
1: 都不用看题词的吗？直接背出来了。
0: 嗯，看了，都搁这来了。
1: 没想到吧、哎？新广告还是要看看词儿的。
0: 是的呀、哎，来，小宝们，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各位可以搜索进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
1: 哎，今天我们开心扭蛋机要跟各位聊的是，请问，
0: 嗯哼，
1: 彭总的绝巴子疼，
0: 绝巴子疼，
1: 哎。下班了非得让你烧他一段，
0: 那个 CCC 你少我一段包，
1: 哎，就在座的各位啊，什么散胖子坏学生运动员啊冷雨啊，都是让你少一段
0: 啊，有一个算一个，
1: 哎，你怎么高情商的回复他，
0: 嗯，你不想烧你会怎么高
1: 啊，不想烧啊，
0: 首先我问你、你愿意烧他一段吧，
1: 是不想烧啊，
0: 你愿意烧他一段吧，
1: 愿意啊，
0: 然后你要是不愿意烧你会说什么，
1: 哦、
0: 愿意烧那咱不那个啥了，对不对，
1: 哎，我能厉害，从办公室的拱位一直抬到我的车上，
0: 我能从车上再抬回来再抬、再抬回来，
1: 让他打悠悠、
0: 运动员说不愿意，
1: 那你怎么高情商回复他吧，
0: 啊，你怎么你会怎么回答，
1: 哎，
0: 这个
1: 虔诚说，
0: 嗯
1: 啊，都是有词汇的吗，还以为都是记得来，
0: 我们一般、
1: 记得来啊，
0: 我们一般教那个稿子，
1: 哎对，词汇
0: 会好小众的词啊，
1: 然后坏学生说、我直接把我电动车气儿给放了，我走着回家
0: 啊，这么黑吗，
1: 我就为了不带他
0: 啊，以为不带他自己也
1: 啊，我就是不想带他，我就是不想拿电我的车坐了、我就不想拿走我的车，那个车都把他要了，
0: 三胖说说直接说，愿意就是愿意，不愿意就是不愿意，自己人，那你愿意不、
1: 对，你是愿意还是不愿意啊，
0: 问你嘞，碰个脚巴子疼、
1: 不是三胖是就是自己人是自己人、
0: 啊、
1: 跟我没关系、
0: 你们
1: 的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对不对，
0: 哦，谢谢以诚挚小宝的关注啊，03年的羊说让他悠游回去、
1: 炫马条喝，
0: 哎，炫马条喝，
1: 哎，
0: 我被胁迫了，我被谁胁迫了？
1: 是啊，每次上节目之前啊，拿个小鞭抽，
0: 哎、
1: 彭总就在办公室，哪俩改上去了？
0: 哎，
1: 哪俩还不上去了吗、
0: 冷雨夜说，要是我，我就给彭总说，彭总俺媳妇说了，电动车后座是他的转输的，不能带别人，带别人都给我离婚，你忙坐吧。
1: 来、不是你前面说的什么玩意儿，后面又说的什么玩意儿？你怕不是动这心思，你好久之前就有了吧？
0: 电动车是俺媳妇儿转，没听懂吗？是俺媳妇儿转做的，不能带别人碰动，你脚拔子疼。俺媳妇儿说了，我带别人就给我离婚，你忙坐吧。
1: 终于盼了那么久，终于有人给我提这个要求了，我让谁做谁都不愿意做，你妈干你的。
0: 运动员说，彭总，俺车电不多了，要不然你骑回去，我自己打车回家。你凭什么巴结他？
1: 你是有什么把柄在他手里吧？
0: 啊，因为点啥？
1: 还是你因为深爱着他？
0: 啊，
1: 一定是因为爱情，不为别的。
0: 村一里酒店，你给我死出去！啊，找对象，徐州有没有不要带男孩的？让、你往死人！
1: 你说你想在哪个直播间说的？还你撤回？
0: 啊，你这个限定还挺强，但要离过婚的。
1: 然后、这个孤城说：“徐州大老娘们儿，
0: 当时都有大老
1: 大老娘们儿。”

0: 老哎老娘们儿娘们儿哎，前面的限定好多啊，大老娘们儿
1: 娘们儿啊！
0: 你看他现在让你们摧残的，说这个攻击他的话，他都一点都不想反驳你们了。
1: 哦、我好疲惫、
0: 啊。要搁以前，嗨、人都不能溜圈使。
1: 运动员说：“难道他不会不好意思吗？”我要这样说。
0: 谁？
1: 彭总不会啊，你让他气他就气啊。你这玩意有什么不好意思？你哎呀！
0: 不说了吗？都自己人。
1: 是的。
0: 你都那么热情了，对吧？挡泥台又不经嚷，是不是？啊、
1: 三胖说，那就他那个哪个脚巴子疼，咱、就让他那嚎的那个脚巴子点着腿回家吧。哎，
0: 还能锻炼身体。
1: 啊，还能锻炼身体。
0: 换了，换一个，哪个疼换哪个。
1: 还有这个龙叶说啊，我电动车电不妥了，要不然我骑着电动车，你扛着电动车，咱一起走。
0: 可以，涛哥。
1: 就啥意思，他扛着你和电动车、也是个法，
0: 你怕不是把他当成驴了啊？
1: 那他，我跟你说，他会选择点回家。
0: 他咯楞着回家、
1: 咯楞腿回家、西北偏北说徐州说话垮呀，还好吧
0: 还好吧。对，也就哎呀一点一般般吧，哎，没那么垮。
1: 地沟地沟说，要是我就给朋友说，哎啊、我的电动车没有电哈！
0: 啊，
1: 我的电动车没有电了啊！
0: 是，只够带我自己回家的了啊！
1: 各位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今天开心有单机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请听题。彭总脚巴子疼，下班让你烧他一段，你会怎么高情商回复？
0: 一把火。
1: 烧了就他
0: 烧了嘛，
1: 他只是脚巴子疼，他不是说这不行了。
0: 对，就烧了嘛，烧他烧一段，你说烧哪段？
1: 就是
0: 上段、下段、左段。
1: 一说要烧他，一定要这样一下吗？
0: 没有，外边丹西姐正在直播。
1: 哦，吓我一跳，我一听就是扒彭哥手这个事儿、
0: 哎，烧了就
1: 是
0: 手舞足蹈，烧了烧哪段？哪段都行。刚才说把鹏哥当驴用、然后陆爷说、驴我不舍得这样用。
1: 哎呦，还是跟媳妇儿一样驴。在家庭地位，就家庭，你别那个乱想，你在笑什么？驴贵不贵
0: 啊？贵。
1: 娶媳妇儿贵不贵？
0: 贵。
1: 但凡这年头，谁家有个媳妇儿有个驴，是不是得一样疼？
0: 不是，没有驴的，是不是也不用疼媳妇儿？
1: 不用啊，没有驴，就他有驴了，他媳妇他就不愿意要了，所以为什么他让鹏哥坐后座，就是说媳妇生气就可以离婚
0: 啊？
1: 啊，咱是说正常人家，
0: 就是
1: 有
0: 驴了
1: 有个驴，就得把媳妇和驴一样。
0: 听了吗？听了吗？这是来自一个老徐州老娘们儿，
1: 大老娘们儿
0: 说的，驴跟媳妇一样的。所以媳妇儿有时候啊发点脾气啊，那个倔脾气上来的时候，理解理解。
1: 就还有一个，你怎么哄媳妇儿就怎么哄着。
0: 那驴怎么踢你的媳妇儿，就怎么踢
1: 你。
0: 你
1: 别说媳妇儿生气了，假如你哄。
0: 我哄媳妇儿是吧？
1: 啊，就你找我一下，你找我一下。
0: 啊，我找你白手起。
1: 请你再找一下。
0: 你白手起。
1: 请。你是不是一样？
0: 是啊。哎。你这比驴温柔多了、真的，要不说得娶媳妇儿呢、
1: 是
0: 吧？那驴就有时候还撂蹶子呢，是不是、他还没给你撂蹶子，只要你起开了，
1: 都是一样的，
0: 那一样一样的，保命要紧。
1: 等会儿牛马来了，菠萝马来了，你问问。
0: 但他们都这样，是吧？
1: 哎，老娘们都这样。
0: 大老娘们不一定这样。
1: 来，小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各位可以搜索进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
0: 反碰瓷说，今天晚上吃什么？
1: 你问黑哥的。
0: 你问谁？你问哪头驴的？
1: 俺哥，你问黑哥的。啊，那吃什么？不吃什么？谁给你谁给
0: 你跟着点节奏
1: 啊！
0: 你现在才3:12:14，你问今天晚上吃什么？
1: 啊，我爱吃鱼肉，大拐还是没有。别说了，两届了，苏超，俺早没混个票哎。
0: 对，去年自己进去了。 那你又想起当时快乐的时光了是吧？
1: 我是这个事儿就是反复拿出来鞭尸，我真无语了。
0: 所以你不要
1: 嘛，
0: 你不要再说自己没有过票
1: 啊，
0: 好吧？
1: 今年没有票。
0: 哎，要严谨，身为一名主持人要严谨。
1: 啊，谢谢雨小宝的关注啊。雨说：“美女是电视台主持人吗？”美女是
0: 是。不管是不是，现在她就是美女，
1: 美女是
0: 好吧、啊？你前面那个前缀，你让她没办法拒绝啊！
1: 哎，欢迎那个樊凤说，下次哥跟你嚷啊，哥你好，
0: 是不是喊你哥都能有啊？啊哥哥，哥怎么了嘛？
1: 你这样显得我真的很
0: 哥哥哥哥哥哥，
1: 下次你先喊，好
0: 看我先出什么牌是吧？
1: 啊、我这边喊嘛啊，哥你好，你跟他的哥哥。
0: 哎，对啊。然后这个 DJ 还有这个什么小杠杠说，那大卫真没排面，不是大卫没排面，
1: 是海哥没排面，
0: 是大卫瞧不起我俩。
1: 我没有关系啊，哥，我已经姿态放底成驴了。
0: 啊，是因为我不配拥有票，
1: 是
0: 拖累了你
1: 啊？那当然了
0: 啊，怪着你，哎呀。没有飞更高，没有飞更远，就是因为有这搭档在这拖着啦。
1: 你有自知之明的，
0: 哎，是，就你现在是头驴，我是个什么能合适的？
1: 骡子吧。
0: 你至少还能有个抽的后是吧？
1: 是啊。哎呀，今天开心扭蛋机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彭总缺八字通，下班了让你少他一段。如果你想少你就说我少你，
0: 嗯，
1: 如果你不想少他你会怎么高情商的回复一下，
0: 就现在统一规定哈，都不愿意少他。
1: 哎呀，就规定了是吧？
0: 哎，是啊。
1: 好，改题。
0: 还让大家，你以为他人缘那么好？
1: 各位考生，你们考多少分俺说了算。
0: 哎，你们做什么题还不是看我们出什么卷。
1: 现在开始改题，您都不愿意烧他，
0: 都不想烧他，都膈应他，
1: 您都不准烧他。
0: 哎，
1: 他让您下班烧他一段，你会怎么回答？
0: 对，怎么高情商的哟。
1: 来，老姊妹们，广播端我们先稍事休息，今段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3: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1: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4: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1: 请你爱不释手。
5: 激动难以忘。

0: 919FM，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2: 掌柜的，
3: 又赔钱了。
4: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客栈掌柜和店小二。
1: 你看我不讨回你？
4: 哎呦，哎呦，这踹我脸上了。
5: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松开，松开！你撒手！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4: 笑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6: 尽管这俩都是愣头青，
4: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7: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8: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9: 是精神大股东，笑料投资人。
10: 客官里边请。
11: 福之人不用忙，
9: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沙海。
1: 大家好，我是客栈老板娘甜妹儿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居然之家徐州店的特别播出，装房子买家具线上线下我只来居然之家徐州店。
9: 开心客栈特别鸣谢金建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建电动车。金建电动车跨年送好礼，马年换金建，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建，金建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建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 您不如骂我两句。
9: 怎么了？
1: 真的真的，开心客栈直播间朋友们，您我整挠脸了，您不如骂我两句。
9: 天哪，谁敢骂
1: 你？你看他们。

0: 我的什么话啊？
1: 哪句是假话？
0: 这个恩如他是组合问，
1: 啊、
0: 恩如说，哎，甜妹儿男的女的？
1: 嗯，看不出来吗？
0: 冷雨夜说以前。
1: 以前啊，
0: 他的意思是以前男的女的，这个玩意儿我以前和现在很难，就是得是两个吗？性别
1: 啊，现在是
0: 好。我问你们，我问你们来所有来直播间的朋友们，你们觉得我是男的女的？
1: 抽死人
0: 啊！梗有什么好抽的呢？
1: 抽死人，说不准，不太好说。
0: 别说，我是男的女的。
1: 八负一来说，甜妹括弧左一。
0: 我去。满山猴子，我定最后说不好说，
1: 不好说，
0: 你有什么不好说的？
1: 这说是说谁都对着谁
0: 啊？
1: 说男的对着男的，说女的对着女的
0: 啊？子夜说男的呀，毋庸置疑。你一说这玩意儿，你是怎么干？
1: 一山半说
0: 啊，
1: 男的
0: 怎么
1: 越老越有女人味儿了？你说这玩意儿，
0: 我上半辈子班了，我今天我连性别都不能做主了。
1: 上半辈子班就不能当个女的了吗？啊？谁规定的？啊能、no? 你想当什么当什么、
0: 愁死人了。
1: 牛牛妈妈说
0: 啊，
1: 你看看你们怪人家吗？
0: 啊，
1: 谁家女同志你这动静，
0: 您怎么可能把女同志三个字按我身上啊？我做梦也不敢想。哎，
1: 冷夜说
0: 娘们儿、娘们头子，
1: 老娘们儿，
0: 大老娘们儿、
1: 哎、大老娘们儿
0: 啊，这我都接受了，这都已经接受了。
1: 子夜，人家要酸奶吗？
0: 啊，不要，我要上酸奶。
1: 男的女的不重要，好，能过来抵酸奶的都是好爷们儿。
0: 你切！
1: 一下班说你不是姓王吗？
0: 我姓王，跟我男的女的有什么关系啊？
1: 对呀、啊。然后这个冷月说：“你是一个威猛的女子。”就是这个女子跟威猛不搁在一块儿、啊、哈，就
0: 你要不会夸呢，你就闭嘴。
1: 不觉得是你夸他，
0: 你就不要夸，我感觉不到你
1: 有任何的怜惜呀、啊，
0: 夸我，
1: 夸赞啊，安慰没有安慰到。
0: 今晚夜色真美，说在男人中比较矜持点，在女人中也不会，
1: 也不会，哎。快乐先生一股子阳刚之气。你叫什么？叫王刚。所以说你姓王，我哥叫王刚。
0: 说这个直播间王刚留下，其他走吧。
1: 那叫王刚。
0: 前面头上戴顶绿色的999帽子，
1: 绿色的，
0: 就是我们999，就是音乐广播，这是我们的 logo。
1: 哎，我们的台标，好吧？
0: 哎，谢谢给我们加完之后的小宝啊！来，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请听题。
1: 你我以为你要给我出题了呢。彭总，哎，我怎么舍得让彭总脚疼啊？这道题出的真的是，哎呀，太让人心疼了，谁出的？
0: 你要想达到效果，你不如此时此刻给他打着电话，放着外放，你说这个话。
1: 哎呦，我忘了，是现在如果再打，是不是有点刻意了？
0: 那、有点假思。
1: 哎，那没事没事，他也有可能正在看直播，他能够懂得的。但我希望各位如果懂事，去大胆青灯下给他评论一下，
0: 有表白。
1: 哎，对对对对对，说一声，转的有些话哈、啊，通过别人的嘴说出去更有力度。
0: 又刚人。哎
1: 呀，来吧来吧，彭总脚丫子疼，下班让你烧他一段，但是你不愿意。你怎么高情商回复他？
0: 是的啊，他撅八字头，你不愿意烧他，你会怎么回答、啊？
1: 你还不愿意带着他？
0: 冷雨夜说，冷雨什么王子拿着撅八字头，然后狠踹他那只脚。
1: 哎，之前我们直播间是不是有那个狂踹瘸子那条好腿的？
0: 是
1: 啊，让你踹的哈，九二七自己趴回去，
0: 自己趴回去。二七两眼一说啊，猜大拐性别
1: 啊、
0: 嗯，好难啊。
1: 猜哪个都不对怎么办？
0: 好难啊！
1: 猜谁都得罪谁、哎，这也是个得罪人的活啊！
0: 哎呀，这个萌萌的要命说，嗯，彭总，俺电动车不让带人哦。
1: 哎，那倒是，
0: 啊、
1: 哎，是十几岁以上的孩子就不能带上车。
0: 哎，
1: 我们要遵规守法，好吧？
0: 谢谢二哥带你上高速，小宝给我们加的关注，好二。
1: 医生麦说还是爱听羊羔子叫，再送一下，满足了吗？开心了吗？哎呀，有乱入的，好吧？你说你们还想听什么动物？哎、我们到时候都给你弄来，好不好？
0: 八负一来说，撅把子疼，撅把子疼，倒立用手趴回家。
1: 审题，高情商回复。
0: 哎，高情商回复，
1: 好不好？
0: 嗯、王德发说：“乖呀，你的浪者子能把苍蝇夹了？为什么这样的黑粉不拉黑？”

0: 实他叫王德发耶。这是我怎么忍心拉黑他呢？这说不定就是我亲戚了。
1: 活下来是因为名字。
0: 哎，你小心啊，你不能再这样说话了，因为没办法，他让我拉黑你，没办法啊。
1: 明天会是全新的说，鹏子，
0: 哎，
1: 鹏子，
0: 哎，
1: 咱俩说好了，野人等你吧。我野人可等不了那么远。
0: 站起来得，一人等一半是吧？
1: 什么嘛，人一人等一半路途。
0: 我还以为你在左边，他在右边，你用左腿，他用右腿，俩人一块骑。那个座位啊，谁都不坐。
1: 那样也行，那样也行，那样还嘎个伴儿，中间还能拉呱，就是一上上一上下，鹏子。
0: 哎，哥哥，你再说，哎，你们小时候骑过那种自行车吗？就是一个人坐在座位上，后边是你带着他，但是呢，他是叉腿坐的，他在那蹬，你掌把，他蹬。
1: 这和电动车没，这和自行车没关系
0: 啊，
1: 纯你两人组，
0: 就是好玩，兄弟间的这个感情不就这时候体现出来的？
1: 哎呀，妞妈说少碰总，
0: 嗯，
1: 我都不，
0: 你
1: 往他碰都，哎，明显缺乏锻炼，跑着走还少他一遍，先把我车给压回来跑。
0: 鹏哥说哼。哼，不带就不带。哼，
1: 柏林野兔说，哎，那你说就我这样，就是和鹏子一人蹬一半，是不是像那个发动机活塞？是，
0: 你俩就是永动机。
1: 哎
0: 哎，多少年没有解决的问题，
1: 你
0: 俩解决了。
1: 你答应我哈，阿哥有个脚把子疼，你让他用。
0: 你让好脚把子疼。
1: 脚把子疼。
0: 你就委屈委屈，好不好啊？然后这个彩衣树桔梗说，哥没问题，但是我只有一个头盔。
1: 孩子不想戴。
0: 他条件好。你要戴头盔骑电动车
1: 啊，
0: 你不像那些蹬洋车子的还一人蹬一半儿，你这个条件好上了啊，你比骑洋车子的省劲省多了，
1: 享福很了。
0: 哎，
1: 好嘞，老姊妹们，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广播端，我们先稍事休息，今天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中雨，22到27度，乌鲁木齐晴，6到14度，贵阳阵雨转多云，17到25度，厦门小雨转中雨，22到25度，大理晴，11到24度，宜昌阴转多云，18到23度，揭阳雷阵雨，23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客官，打尖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7: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8: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7: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8: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7: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3、2、1，开嗨！
9: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小海。
10: 大家好，我是客栈老板娘甜妹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居然之家徐州店的特约播出，装房子买家具线上线下我只来居然之家徐州店。
9: 开心客栈特别鸣谢金建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建电动车。金建电动车跨年送好礼，马年换金建，省钱看得见。5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建，金建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建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0: 谁让你给俺改 slogan 呢？
9: 一山卖出来，999祝您一路平安。
10: 谁让你给俺改？那是交通派的职责。
9: 人家的 slogan 也不是这，你乱起什么了你啊？你这德字是这样讲。一点都不押韵。
10: 谢幸福家人小宝给我们家的关注啊！来宝，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各位可以搜索进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
9: 今天我开心扭蛋机跟各位请听。

0: 听题，
1: 请听题。
0: 彭总，撅八字疼。
1: 嗯哼。
0: 撅八字就是撅鸭子，
1: 是知道
2: 脚丫。
1: 哎，知道了，不要再扩展了。
2: 他的玉足疼，他的玉足啊有点疼。
1: 没隔咱了38年的脸，让你丢完了。
2: 下班想让你烧他一段，但是呢，你又不愿意。哎，你会怎么高情商的回复他？
1: 你会怎么回复他？
2: 一定要记住，他你是你不愿意带他。
1: 哎，然后最想环游世界说，五百。
2: 什么五百？
1: 扯费五百。
2: 对，哎，正好亲兄弟明算账，
1: 是，
2: 何况就是同事，你问他要钱，他总不能不给你，对不对？
1: 哥，哥，鹏哥，咱有点骨气，五百咱把绝治好了。
2: 你五百给他，你再拿五百去自绝啊？哎，你目的地改成医院，你自个绝花五百贵吗？不贵。
1: 阳光开朗大男孩说：“阿哥不好意思，我养车的链子丢了。”稍微一等，
2: 等什么？
1: 等什么？
2: 等你去赶个扯链子。
1: 恩如说：“我们上夜班的人啊，都想听你们节目，怎么给你们建议把节目调到后半？”
2: 建议你不要建议，
1: 建议
2: 好吗？
1: 建议
2: 建议你别建议，这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和爱了啊，好吗？你个小坏蛋，你让我们上夜班。
1: 萨说，不好意思，彭总，感谢你这么多年的栽培，可是我是吕洞宾，我先走了。
2: 你不如汪汪两声，你都不用说这些东西啊。
1: 可是我是吕洞宾。
2: 然后阳光彩虹猫宁酱说，我眼里从来都没有领导。
1: 哎呀，
2: 你让我带你，你算哪个领导？
1: 一山半海说，你让我带你，我去把车卖了，
2: 我都不带你。
1: 柠檬汁之下说，鹏哥，那咱现在都足吧，别等下班了，毕竟我的自行车不能上高架，
2: 路有点远是吧？还有点堵啊。
1: 三胖说，不要后半夜，晚上9到12点，你也不要建议。
2: 三胖哥，我不是你的小甜孩儿啦，你怎么能这样对我？你这样对他就算了，好不好？
1: 冷夜说，鹏哥，我的电池没有电了，我得骑回家充个电，充满了再来接你。
2: 明天早晨，
1: 你保证来哦。
2: 哎，明天早晨来。
1: 啊，你保证来接俺哥。
2: 你一定来，一定来，明天早晨还得来上班
1: 了。啊，脚巴子还疼着嘞。
2: 哎，没事没事，你让他搁这休息休息，好不好？
1: 5112说，乖乖别吭声，让哥送你。不是我，
2: 不是他去，不是他的玉足疼。
1: 啊，不是我，
2: 只有我的鹏哥哥才能叫玉足。
1: 好恶心啊，
2: 他的玉足。
1: 我他们拍视频说的乖，这绝对四十二码。
2: 哎，这四二的嘞。然后这个凌乱了又说，彭总说，下班烧我一段。第二天我说，不好意思啊，彭总，我昨天太累了，睡得早才看到您的信息。
1: 你都不如不回。
2: 搁办公室给你说，哎，那个谁啊，你下边带我一段。第二天早上，哎，你昨天跟我说话了是吧？气死个人。
1: 哎呀，小秋不凡说，啊，我不会开车，我给你打个车。别说这个话。
2: 他真让你打。
1: 你打。
2: 你万一他让你绕徐州市一圈怎么办？
1: 哎，是的，
2: 生意是王大举啊。
1: 王。
2: 不是说他，是彭总。
1: 关注点不要放在我脚大不大上，你说这一个两个，哎呀！
2: 六六粉说玉足疼，120救护车马上就到，你等会儿好不好？
1: 依然半海说，我直接给两个字，滚用。有些硬气了。
2: 我们说的是高情商，
1: 是是是，
2: 好不好？
1: 你虽然就是情感表达的很直白，
2: 但是你要委婉的表达一些，可能也会更有力度。
1: 他会怕你怀里哭的。
2: 谁？
1: 鹏哥。
2: 抱着他的玉足。
1: 他这样书上说他会哭的。
2: 抱他玉足，在他的怀里嘤嘤嘤，人家玉足痛，你还这样说人家？
1: 我爸都疼死了，你还骂我？
2: 九二七，好，你又有个新的魂号了。
1: 我不要。
2: 王大卷。他叫王刚。
1: 静水无兰说，鹏总，我没有驾照。你要是开的话，就是准驾不服，准驾不服什么的。
2: 就是不能开这个车，他的驾照。明白了，就不符合开这个车的证。
1: 欢迎各位小宝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搜索进来啊，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
2: 这个一身都是月说，好的，彭总，客服快递使命必达。 你是想把它打包打包然后塞走
1: 送哪去
2: 啊？徐州不要你了，你走吧，爱哪哪去。
1: 冷午夜说，我会对彭总说，我还没吃饭嘞，要不然哪天请我吃个饭，咱再回家吃完饭再去洗个澡，按
2: 个
1: 脚、
2: 啊。
1: 他的脚巴子疼，脚巴子疼，你让他按脚。
2: 脚巴子疼不就得按个脚吗？用这个198的套餐就行了。
1: 彭，你要你还怪那个
2: 啊？这不是轻而养生，彭总，我带你去徐院，去198，你去吧，给你治治你的脚啊。
1: 谢谢我的小抖音小宝给我们加的关注啊。
2: 哎，朝阳，朝阳说、行，哎，不就带你一段的路，这是哎呀，多大的事儿。那个我饿了，咱先吃饭去吧，快吧，
1: 反正得咧他一顿。
2: 哎，那不能白带。
1: 阳光开朗大男孩，小美顺路，我喊他送你回去。小美是谁？
2: 小美又是谁？
1: 小美是谁？啊，是他带去奥迪看病。
2: 小美死了，好久没有出现的名字了。
1: 依山半海说：“我碰到我给你叫个依维柯啦，你愿意为你叫？”
2: 依维柯。你叫货拉拉吧，货拉拉一般不给送上楼，这也符合他的这个企业的人设，好吧？
1: 静水无兰说，彭总说，哼，哼，哼，你们俩以后都别想吃我的小饼干了。
2: 最近喜欢吃他带来的西红柿，倒是真的。
1: 哎呀，你都别想吃我的小饼干了。
2: HZ 说，彭总没问题，你撅巴子疼。白硬走路，哎，下班在公司等着就行，我顺路捎您一段。你正儿八经的呀，宝贝儿，
1: 你认真的
2: 啊？你愿意带他？哎，同志们，这有一个愿意带他了。
1: 哎，这有个不一样
2: 的，我们会一起抵制他。
1: 这有个不一样的，
2: 我们孤立他，不跟他玩了。
1: 海那边的雨说。鹏哥，那你要走就白等一回了，咱现在都出发吧。你东西多不多？我洋车筐子放不下。
2: 洋车筐子现在不行，后座有那个架子，你架上，架的不稳，你再用绳捆着点好吧？
1: 来，小宝们，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广播端，我们先稍事休息，接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那个总迟到的睡衣提前带过来，断了的觉给他接上。配料也是比较纯粹，用的是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全是您认识的，没有一样是叫不上名儿的哈。最关键的一点是蔗糖未检出，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怕糖的朋友睡前放心喝。原价149块钱一瓶，今天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啊，明天快递就给您送到家门口。货到付款，您先验货，满意了再把钱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四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有朋友问这东西啊，喝多久啊能见好？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啊，它不是仙丹，不是今天喝明天就怎么着，它是膏方，是慢慢给您往回调理的。都希望自己躺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半夜醒的次数慢慢少了，早上起来脑子没那么沉了。最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连厨。
3: 大家好，下午4点，没有勇气说爱，那就让 Hit FM 的好音乐，让你把内心的话大声的说出来。我是周杰伦。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首届龙虾嘉年华5月16号荣耀收官，赛事颁奖迎鲜活好礼。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晴，19到31度，淮安多云转阴，19到35度，枣庄阴转多云，19到33度，宿州晴，17到32度，郑州阴，22到32度，开封阴，20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0: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2: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1: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3: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4: 悸动难以忘怀，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3: 我选豪顺装饰。
1: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3: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大锅的辣椒，大锅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夹请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夹请，开心就好。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20到33度，上海阴20到31度，南京多云21到33度，武汉多云转小雨19到27度，苏州阴转晴20到32度，天津晴转多云20到34度，济南晴转多云25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音乐有力。

0: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36×18等于等于。
2: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1: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3: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0: 激动难以忘怀。

0: 1.9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贾清羊肉串，29年老店，专注本地小山羊烧烤，徐州老味道。吃烧烤到贾清，开心就好。

0: 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0: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下午5点，我是周杰伦，准备好跟我连线了吗？赶快哦，说走就走，听见 Hit FM 蛮酷的哦。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晴，19到31度，淮安多云转阴，19到35度，枣庄阴转多云，19到30度，宿州晴，17到32度，郑州阴，22到32度，开封阴，20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下班路上，董董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Hello， 各位好，周二的傍晚，你在91.9音乐咚咚锵，我是咚咚咚石花，陪伴在各位下班的路上两个小时的时间。昨天晚上的时候呢，还有听众给我发信息，就说董，最近看了你的那个圣人窝的视频，特别的有意思，但是我感觉你瘦了，你怎么就那么瘦了？你是减肥了吗？其实我真的我一点都不想瘦，因为我一直觉得什么类似苗条啊、纤细啊、什么下雨天淋不着，因为可以穿越在雨缝里面呀、啊，瘦得像一张纸片、竹竿啊，瘦得像一道闪电啊，我都或者说人世间只有你的重量可以穿越，可以凌波微步啊，我觉得这些都不是夸人的。啊，那什么是夸人的话呢？就比如说心宽体盘啊，大腹便便啊，膀大腰圆，五大三粗，彪形大汉，牛高马大，这才是夸人的。现在开始夸我，夸我来用这样的词儿。虽然我看上去不是很强壮，但是呢，我心里面的就是住着一个勒比我的大汉啊、嗯。以后如果说我们在哪里相见了，或者说我们彼此迎面走来的时候，你们一定要跟我说一声，这位壮汉请留步。其实这没瘦没瘦啊，可能是捏影把我给捏瘦了，我本人不瘦，118斤，1.63米不算瘦了，对不对？今天我们来一起互动一个什么话题呢？我们互动的话题是，你有没有因为一句话做出改变？这句话是什么啊？你有没有因为一句话做出改变？这句话是什么嘞？想要参与互动的朋友可以给董董给石花发私信，文字语音都是 OK 的。如果说你没有石花的微信，那你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微信号是 DDFM919。DD 是董董的拼音首字母 FM、就是那个收音机 FM 99，是阿拉伯数字 德佛摩919。

0: 德基中山一号打卡，华子 Hello， 快到碗里来，严仔哇，又分享了美妙的照片啊，谢谢谢谢你，哎，这每天都让我们大饱眼福啊，异动的心啊、军师。戚妙云你好，宗强还有这个点儿小易，欢迎你们，罗伟你好，半夏半微凉你好，人间烟火祥云猎豹小七，欢迎你们。Hello 蜗牛正能量随遇而安，欢迎你们在加班打卡当中的追风飘影，同佩路打卡的高杰你好，明富园打卡的正能量你好，米酒万科五街区打卡的毕科，还有湖北路打卡的文飞，榴莲你好，工位打卡的笑脸，欢迎你们。 Hello 高杰你好。Hello， 小胖子你好，0516核心广场打卡的下个路口见，欢迎你们。Hello，Hello， 你好，逗号姑娘，我只是路过，暖暖茶在静心静，果庙预言小草，气宇轩昂半生年，逗号姑娘只是路过，村长，欢迎你们。Hello， 海的中心在青海路打卡，人民医院打卡的晨曦，九龙湖打卡的平安健康师傅，高铁站打卡的威浩，长安路打卡的就在身边，在丰县打卡的豆豆，欢迎你们，九龙快速路打卡的落日，欢迎你们。Hello， 金山桥打卡的小丑鱼何太太你好，叶经理你好，豪顺装饰叶经理你好啊，还有艾特祥雨伦牛奶咖啡老风，太阳寿肯源的长影八美瞳兔5678，提灯樱桃花春上秋下啊、大猫你好，海风烟先生，雪州小哥，龙行天下，欢迎你们。爱情折磨，不要在我哭泣的时候说爱我，除非你真的不让我难过，我不想听太多。商君路大哥的竹琴，欢迎欢迎。 Hello 吴伟你好，谢宁你好，祥华电器你好，犯下的错。
1: 龙哥，龙哥，
0: 嗯，
1: 下午好，我现在下班了，
0: 嗯，
1: 正在驰骋在回家的路上。
0: 嗯，
1: 那个我跟你说一下子，我因为一句话改变自己。
0: 嗯，
1: 其实这个你也知道的，就因为啊，那个以前职场这个太低，不会谈女朋友，因为一个春游的事儿。后来呢，那个初恋的舍友就说了我一句，
0: 说你什么？
1: 说了一句，
0: 嗯。
1: 哎，太不懂女人
0: 啊，不懂女人。
1: 所以说从那以后我就改变了，
0: 嗯，
1: 我去了解女人
0: 啊，
1: 女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生物，所以我了解了，我现在改变了，
0: 嗯，
1: 知道怎么样对待女性，对待美女，
0: 嗯。哎呦我的妈呀，你这写的你忘吗，我这尿来了，真是不怀好意的笑了啊，真的是。当初和初恋那个事儿，对吧？因为那个唇油的事儿，人初恋涂了唇油之后，人想让你尝一尝唇油的味道，然后想要跟你亲嘴儿，你呢给拒绝吓跑、结果呢，后来你不是就被那个舍友就给说了吗？对吧？太不懂女人了。那后来这么就懂了，懂了之后，那么就找到老婆就结婚了，就啥了啊、那还了解了，现在改变，怎么还现在改变？你不应该在和初恋分手之后就改变了吗？现在改变是什么意思？啊，不过人生嘛就是这样啊，吃点小亏，然后经历一点挫折，才能够改变啊。从以前的低情商，对吧？不会跟女生相处，然后到后面呢，受了刺激，慢慢的去琢磨，去了解女生的心思和想法，慢慢的去摸透女生的思维、情绪。这个完全就是能够拿捏在那个女生面前啊，能够拿捏住别人啊，完全开窍了，懂得怎么去尊重体贴，懂分寸的去对待女生啊，行，成长感直接拉满啊，只要你别去霍霍其他的女生就好了、你就好好的对你媳妇儿就行了啊。再次后悔啊，犯下的错。
1: 我又来打卡喽！
0: 你想了，你一天到晚。

说你好 Grace AJ 啊，说董，我先打个卡，十月份我侄子结婚，花儿你能给主持吗？接不接这个活啊？出场费是多少啊？位置在大龙湖酒店啊。那十月份是十月份，十月份那十月份那得十月份是十月多少号啊？对吧？十月份是十月多少号啊？你这光说十月份，那一整个月我都跟你。

0: 流出来呀、啊？啊？
1: 咱可不能，你定好日子之后你跟我说，然后呢，如果我得闲的话，我就咱就去，行不行？如果说有事儿的话，或者是我们有什么活动啊，或者干嘛的，我那我就不去，好吧？咱提前沟通啊。越陷得越深，本是你们都开口了，对吧？那咱得讲地门感情啊。嗯

0: 让彪哥好伤心。
1: 哎，开学了，我来
2: 打个卡。哎呀，这嫩蛋豆子猫弄呢，那乖乐子，你说甜甜甜，真好。
3: 带你吹着风啊风，看看云啊云，玉芬啊。
2: 谢宁说成功戒烟第30天，哦哟，你可真厉害哈，真好。哎，这一下子自律起来了。一下子看到了，让我们看到了你的狠心，姐姐。

0: Hello， 路况小王子，你好。欢迎所有已经打过卡、正在打卡、准备打卡的所有亲爱的弟们。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大家不要忘记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来说说你有没有因为一句话做出改变？这句话是什么呢？
1: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4: 激动难以忘怀。

爱情剧。我在上节目之前呢吃了几个花生豆，我的妈呀，然后呛呛的爱情匆匆走过，除了伤。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听听趣闻听听歌。最近呢就是有网友发视频说云南墨江一餐馆就餐的时候呢，他们点了一盘黄焖鸡啊，就发现黄焖鸡里边居然有24块鸡头，你没听错啊。这就让他觉得体验感非常非常的太差。然后呢这个餐馆的员工就说是十几只鸡一起杀，然后称斤卖，说没有把这个鸡头分配的均匀导致的。已经给顾客免掉了120多块钱的餐费，目前呢餐馆正常营业。反映问题的这个网友呢说商家已经给他免单，但是呢仍然希望这个相关的部门能够介入一下啊。你说这做菜的他又不是看不见，怎么那24个鸡头，怎么24块鸡头，我的个妈嘞。你说你要是这个这道菜的菜名叫黄焖鸡头，顾客可能都没有那么生气，对不对？而且看起来更特别像故意的，24个鸡头分开是好多个差评，对吧？合到一起就变成了一个差评。一盆菜啊，集齐24个鸡头，你搁这干啥呢？神龙召唤呢？啊？老板是不是对头号粉丝有什么误解啊？头号粉丝那不是鸡头粉，鸡头号粉丝啊？一个鸡只有一个头，顾客一顿饭见了24只鸡，堪称鸡界的奥斯卡颁奖典礼。顾客最大的失误不是点黄焖鸡，而是没在动筷子前唱一句掀起你的盖头来让我看看你的脸，结果一掀全是天灵盖啊！你说这是不是得有眼睛啊？

好嘞啊，福建呢有一位85岁的老人居家休息啊，这个随性的就将那个脚搭在桌沿上面，被105岁的母亲发现之后，老人当场用这个方言就严肃的纠正他啊，桌子是用来放手的，脚放在桌子上不礼貌啊！面对母亲的训斥，85岁的儿子就像个孩子一般温顺的又把腿放下来了，端坐微笑。家人记录的画面当中呢，老人花白的头发与儿子俏皮的卡通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啊！85岁咋了，对吧？85岁你妈照样敲的敲的你啊！这么大了还能有妈妈可以撒娇真好，在妈妈眼里你永远都是一个孩子，而这就是血脉压制的福气。好幸福的老人啊，教育要从娃娃抓起，一直抓到85岁啊。不过你想，妈妈已经教了85年了，但是她这个坏习惯还是改不掉，那这还能改过来吗？哦，看到这条新闻啊，我觉得最幸福的事情不是你永远年轻，而是你85岁了还能被妈妈揪着耳朵说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嗯，而且呢这一次妈妈没说等你长大就懂了，因为你确实已经长大，都长得85岁了。好了，我们再来说最近呢，在陕西西安有一对男女，有一对男女啊，在一家每位35块钱的那个自助餐厅上演了一波神操作，饮料、虾片、小酥肉还有带鱼连吃带拿，就是一夜果短了，就每个人35块钱那个自助餐吃啊，甚至呢还给隔壁桌慷慨赠菜。我的妈呀，老板说他们拿走的东西成本在100块钱左右，说他的心情吧也还好，侧面反映他们家的食材确实不错啊。连吃带拿的，你说啊，你说怎么这么夸张呢？正所谓一床被子睡不出两种人，那拿点是你意思意思差不多得了，对不对？吃不了兜着走，至于吗？我觉得这种行为与人品好坏有关啊，与食材好坏无关。嗯，老板也是无奈，对吧？只能说自己家的食材不错，心态还蛮好的啊。希望这家的老板想开一点，就当打广告了，这波广告既拿了热度又节约了广告费，一举好多得。35元一位的自助餐硬是吃出了进货的气势。老板的心态让人心疼啊，拿走100块的这个成本不打紧，全网都知道你家的带鱼不腥，你家的酥肉不柴了啊。这一波不亏啊，顾客练了搬运，老板赚了流量，网友还吃了瓜。只有自助餐的规则在风中凌乱，我这是随便吃啊，可不是随便拿呀。

0: 我是因为哪件事改变了自己吧。
1: 嗯，
0: 俺媳妇说你不是喜欢小棉袄吗？
1: 嗯，
0: 你把眼戒了。
1: 嗯，
0: 把眼戒了之后，然后就有小棉袄了。
1: 嗯，
0: 就我眼戒掉了，也没咬成小棉袄，都是皮夹克。
1: 就两个儿子、啊。也挺好的、嗯、然后等你儿子长大了，那不就是给你娶回儿媳妇来，你不就又有两件小棉袄了。

0: 误说高一立体几何几何听不懂，回家跟我爸说我不上了啊、嗯。然后我爸说别人掌握100%，你能掌握80%、60%就行了，不要苛求满分。你看多通透的爸爸呀啊！说在老爸的疏导之下，读了高中，读了大学，读完大学又考了编啊。人生当中经历了一次次的考试考核，官儿不大坐着，钱不多挣着，人生不求大富大贵，衣食无忧，平安喜乐就好。哎，这一路走来，这个人生感悟、人生总结啊，慢慢的随着年龄的增长，然后随着我们经历的事情越来越多，就会活得越来越通透，对吧？官儿不用多大，安稳自在就行啊。钱不用这个多，够花，衣食不愁就行啊。不争不抢不攀比，这辈子不需要，平常人就真的无需去追求大富大贵，因为这个大富大贵你是要用一些东西要去换的，对吧？要么就是你的精力，要么就是你的健康，要么就是一些其他的东西啊。我们这辈子只求家人平安，日子舒心，心里喜乐，这就是普通人最顶级的幸福了。不去和别人比，只和自己比，对吧？我们不去看别人啊，职位多高，他挣了多少钱，他的日子过得有多么的风光，但是他背后啊，偷偷抹眼泪，他害怕别人分走他的钱，他害怕别人骗他的钱，他想着这些钱怎么才能保住，天天活得提心吊胆的那种感觉，你不能体会，对吧？我们就跟以前的自己比啊，现在过得安稳，没有烦心的事情，衣食不愁，这就已经很好了。再一个呢，就是我们一定要降低欲望，不要去贪图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啊，不去追求那种大富大贵，不去追求那种虚名福利，把标准放低，有安稳的工作，有小钱够花，身体健康，家人平安，这已经就是上等上的生活了。再一个，我们接纳自己的平凡，承认自己就是个普通人，不用非得了削尖脑袋往上爬，不用非得要去当大官发大财，对吧？嗯，平凡的日子本身就是一种福气啊，珍惜这个当下所拥有的，不要老是盯着自己没有的，多看看自己拥有的，你身体健康，你情绪安稳，你三餐不愁，你日子清静，自然就会有少很多的烦恼。不要去内耗，也不要去纠结过往，过去的遗憾，错过的人和事情都翻篇，不去琢磨了，也不去钻牛角尖了，心态放宽，人就容易快乐啊！佛系一点，顺其自然一点，命里有的时候终须会有，命里没有的时候就不要去强求，不强求，不攀比，不焦虑，随遇而安，日子就能够过得舒心又自在。今天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来说一说，有没有那么一句话，你有没有因为一句话做出改变，这句话是什么呢？对吧？我们从小到大听过的大道理很多，听过的别人跟我们说的话也很多，或者是劝我们的或者是这个提醒我们的或者是教育批评我们的，或者是鼓励我们的，总有那么一句话会让你为他做出改变。
1: 咱就说我吐槽就必须换这个 BGM 嘛。
0: 那你老是玉粉啊，玉粉那不得彪哥的那个。
1: 哎，这个就要求有三次 BGM 的人了。我以为别人一句话的改变就是，天天也有说的我喊你玉粉，没事嘞，没事打他。那就不要问了。
0: 嗯，
1: 玉芬啊，玉芬。天上的星星一点点，
0: 四里
1: 都拥有。
0: 3, 2, 1, Let's go！ 欢迎你每天都来笑着喊我玉芬啊，彪哥。
2: 三儿，红的。
0: 啊。
2: 康庄打卡。
0: 嗯。三二省道唐庄打卡，
2: 马上到唐庄的葡萄架了，知道在哪里吗？
0: 唐庄的葡萄架我还真不知道在哪里。葡萄架就是那边是产葡萄吗？就是 特产是葡萄，是不是那一片都是种葡萄，对吧？嗯。
3: 下午好，
0: 哎，
3: 今天是国际护士节，
0: 嗯，
3: 祝所有的护士节日快乐哦。
0: 嗯，祝所有的护士白衣天使节日快乐。
4: 东哥，东哥，我能不能补充一下子？
0: 您补充。
4: 那个，我感觉还有一句话要说
0: 啊，
4: 这个不是改变了吗？
0: 嗯，
4: 我从那以后改变之后不要你，我这个天来
0: 怎么了呢？哎呦我娘了，你别跳着了，你这说话都
4: 是一群女孩子天天都追着我，我这出瑞吧，你说
0: 你都已经那个你压都没有了，人还啊，你这气场是直接拉满了，从前不懂女生又木讷，对吧？现在开窍了，通透了，魅力拉满了，直接变成一群女孩子围着嘴的那种状态。你是干？你是明星啊？你是啊？你说你这，那从那一群女孩子当中，你选了你媳妇儿，是这样吗？还是说现在依然有一群女孩子追着你？我的人，是你自己吹牛的吧，树斌？还是说真的有一群女孩子围着你呀、啊？啊、嗯，她应该是吹牛的。但是现实生活当中，比如说我们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弟们，如果说平时呢你特别招女孩子喜欢，那你一定要稳住心态，不要飘，不要膨胀啊，默默的在心里面告诉自己，我就是个普通人，只是懂得换位思考，会待人而已啊，不是有多么的厉害啊，别被别人一追一捧，然后就得意忘形了啊，一飘就容易乱了分寸，万一再选错了人，对吧？还有就是，一定要知道别人是对你是有好感。是就是一时的好感，还说对你有真心。有的人呢是图新鲜感，对吧？跟风凑热闹。有的人可能真的就是欣赏你的性格人品啊，不急于回应，不急于暧昧，慢慢的观察，不要被一时的热情冲昏头脑啊，守住边界，礼貌又保持距离了，然后情绪也不要被这群女生给牵着走啊，时刻记得自己的那个就是人生三观啊，不贪艳欲，不滥情，不凑热闹。当然这是我想象出来的，可能舒斌他不是的，他就想要有艳遇，他就想滥情，他就想凑热闹，对吧？嗯。喜欢你的女生虽多，但是也不要贪杯哦。OK，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今天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你有没有因为一句话做出改变？这句话是什么嘞？想要参与互动的朋友，给董董、给石花发私信，文字语音都是 OK 的。那如果说你没有石花的微信，你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啊。拿出手机，在这个微信的右上角有一个小加号，在微信的右上角有一个小加号，你点击一下，它会出来发起群聊，添加朋友，扫一扫和收付款。你点第二个添加朋友，进入到添加朋友的页面之后呢，我们看上最上方有一个搜索账号手机号，你点击一下，然后在这里面输入 DDFM919 DDFM919 DDFM919 DDFM919 DDFM919 我们就能够成为好朋友了啊！我的微信号是 DDFM919 得得佛摸919，我马上要开始卖货了，各位做好准备了啊！抓紧添加我的微信，要不然耽误你买东西。
5: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护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FM， 就是爱音乐。
7: 下班路上，董董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0: 对了，我们那个学州音乐广播5月17号正式开启有料吃货节云端美食季啊，看看呢会带你深挖学州宝藏美味，打卡人气新品，更有超多的专属福利，一站式承包你的舌尖快乐，寻味新品实在有料，锁定 FM91.9， 这是在我节目之前的看看的节目有料星球，你也可以搜索关注抖音视频号有料星球，一起嗨吃不停，解锁更多的美食惊喜啊！到时候会给大家推荐一些非常这个好吃的，然后什么有这个，或者是有优惠呀、或者是那个给大家有什么福利呀，这样的一些店啊，就是前提呢就是非常非常的好吃啊，你可以关注一下，到时候呢，哎。薅薅羊毛，尝一尝你平时不在意不注意，然后没有去那个多多的去那个就是去没有去吃过的那些有料有料的店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和昨天一样娇韵诗的双萃焕活精华，有好多的朋友啊，这个都特别特别的感兴趣，尤其是女生，你想要脸上没有那些褶褶皱皱纹纹的，你想你的皮肤变得就是那种弹力特别的足啊，因为我用了这一款之后，我就是感觉这个脸上的皱纹它能帮你抚平，真的。以前呢，我脸上就比如说有那些小细细的小纹路啥的，我都是怎么用什么方法呢，我自己打自己，我给它打肿给它鼓起来啊、哦。但是用完娇韵诗的这一款之后呢，焕活精华它完全不一样，因为它是那种油油的，就是也有水也有油，你知道吗，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那个皮肤的肤质来调节，就你它上面有一个旋转的按钮旋钮，就你调到大水滴上面，如果你是干皮你调到大水滴上面，如果你是油皮你调到小水滴上面，它根据自己的肤质来决定水油的比例啊，真的非常非常的贴心啊。以前我们都说以水养肤，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可能真的是需要一点油啊，以油养肤，哎，官网上面的50毫升正装平时要卖到1000多块钱，买一瓶是真的心疼啊。今天我们是599两瓶100毫升，到手啊，算下来一瓶还不到300块钱。娇韵诗的这一款，用过的朋友都知道好，因为我和我妹呢是她在青岛，然后她给我推荐的这一款娇韵诗，3年之前推荐的，我一直用它用了有3年的时间了。你们没有发现吗？我以前可老气麻叉了，我那个皮肤一笑那褶子可多了，但是现在你没有发现我那小脸骨蓬的啊？它是真好用，昨天也跟大家说过了，我是每天晚上用啊，就每天晚上我会用它按摩吸收，然后睡觉，就第二天起来皮肤状态特别的好，就脸上的褶子没有了啊，细细纹纹斑细细纹纹就那些小纹路都没有了啊，超级超级的好用啊。有需要的朋友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学州市的是花朵的话，学州市的是花朵的话，因为它是07破价清仓07啊，有效期是到27年的12月份，还有这个一年半多的时间啊，一年半多的时间完全是可以用完的，或者你和闺蜜拼单和谁谁谁一起拼单哦。如果你还没有体验过娇韵诗，那就从这一款双萃精华开始啊，你听我的，绝对。我昨天跟我妹说了之后呢，她说啊，买，买了两组。娇韵诗啊，有这个运费险，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退换货。娇韵诗的双萃精华，如果说你没有用过，你可以问一下这个周边用过的人，绝对的，那口碑杠杠的。有需要链接的朋友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或者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就能够收到链接了，是有运费险的，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退换货。哦对了，另外呢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啊，等我一下啊，马上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520快要到了嘛，然后呢这个平台呢是给大家一些福利，等一下我找找啊，上哪去了，我尿了，昨天没有找到。 520啊底价告白，就说你在它是截止到5月20号当天啊，这个活动在我们的平台上面，实付满520块钱送你海蓝之谜的洁面30毫升的，或者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30毫升的。如果说你满1250送你这个 Gucci 的香水礼盒，再加上这个或者是那个戴森的气垫梳啊，如果说你是满2520，那送你正装的希思黎的全能乳125毫升的，或者是卡诗金钻洗发水1000毫升的啊，实付5200送你海蓝之谜的浓缩精华50毫升的啊，然后或者是送你那个珍珠项链一条，哎。就说你这个呢是怎么着，就是你买了之后确认收款之后，然后就找福利官领取就好了，或者找我，我帮你对接啊。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买了那个这个我们的那个娇韵诗的就599嘛，对吧，你就可以，他就要送你海蓝之谜的洁面30毫升，或者是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你自己选啊。嗯，如果说你前两天也买东西了，或者说你这两天陆陆续续在买东西啊，那攒的越多，那送的就东西也越贵啊。好嘞，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大家不要忘记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你有没有因为一句话做出改变？这句话是什么嘞？你有没有因为一句话做出改变？这句话是什么？
1: 亲爱的石花，下午好，我是向日葵，我在宝信瑞山打卡。下班回家的路上。
0: 下班快乐，向日葵，下班快乐。
2: 是胖壮热恋长命苦
0: 啊，
2: 徐逢筷子路改造有一半发点的活，应该叫跨铁路桥吧。

你们去冲这个姜韵诗的这个啊，真的好用，真的好用，我用了3年的时间了，超级好用。你相信以油养肤啊，你真的你感受一下那个，就慢慢的就是它那种啊油和水混在一起，然后它又是那种就是能融开的那种，然后你在脸上这样按摩，把它敷，让它吸收到皮肤里面之后，你就会觉得哇，你的皮肤好软，真的，你试试吧，我不骗你啊。因为它是临期破价清仓啊，你平时你真的买不到这么便宜的娇韵诗的那个，或者说你在其他地方你买了那种超级假的那种啊，给你装的可能是橄榄油、大豆油、花生油啊，然后给你配的一些其他花那个香精什么的。爱志远说，董董，我在浙江回徐的高速上面还是听你的声音提神啊。月份呐，月份也让彪哥好伤心。千日说，诗花下午好，我想点一首《烛光里的妈妈》，怎么连线呀？诗花，就在这里给我发语音就好了，或者是发文字就好了啊。《烛光里的妈妈》可能不一定有这首歌呢，库里面我找一找吧，好不好？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没有，嗯，我就给你简单的唱两句了。

I'm so sorry 啊，没有，真的没有。那我简单的给你唱两句吧，我也不大会唱啊。是想要送给你的妈妈，是不是？哎，是谁是发的？我这又找不着了。你说哦，前任啊。那在这里祝你的妈妈，幸福、健康、快乐，嗯。

0: 唱不上去了，就到这儿吧啊。
1: 烛光里的妈妈，
0: 我尽力了哈，啊，前任啊。娇韵诗的那个精华啊，今天最后一天它卖完就没有了，因为它是临期破价清仓，很少有这样的产品啊，就是它临期它卖完就没有了，就真的没了啊，它是临期了。以前跟大家说过，就说一年半左右的那个在我们这就算是临期，在化妆品界就算是临期产品了啊，一般呢保质期不都是三年嘛，只要到了一年半这个临界点，然后就算是临期产品，就得要抓紧时间给它整出去。所以呢，就是低价临期破价清仓。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娇韵诗的双萃精华，我用了三年的娇韵诗的双萃精华，临期清仓捡漏，599两瓶啊，平时的官网是卖到1000多块钱一瓶的，嗯。因为我妹她一直都在用啊，她用了一段时间她觉得很好，但是很贵啊，她就一直想找这个同款能替代的，就是不是同款啊，就说其他的款能替代这一款的啊，一直都没有找到，后来她就说就用娇韵诗，用来用去就还是娇韵诗，嗯，好，599拍一发二，到手两瓶啊，550毫升的正装，到手两瓶啊，娇韵诗的双倍焕活精华，它是那种油油的水水的那种啊，以油养肤，以水养肤，全部都有了。你买来520就要到了，你送给你的亲爱的他就他一个他啊。另外呢，就送给妈妈，送给婆婆，或者送给谁啊，那都行啊。好了，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就要回来听歌了，各位做好准备，我们把两只耳朵滋润起来。还没有添加董董微信的朋友，抓紧时间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微信号是 DDFM919 DDFM919 我在这里等着和你成为好朋友，在这里等着把这个娇韵诗的这个双萃焕活精华卖给你，安利给你啊，是超级好用啊！你们也没有发现我以前对哪一款化妆品就是非得要让你买，对吧？这一款是真的好用，真的，它是深得我心呐。
2: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吃烧烤那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3: 用音乐和世界

0: 欢迎回来，正在为你直播的就一点九音乐动漫
1: 下班了，实话我打个卡。一句话改变人生，我2006年之前上班了干嘛的都比较内向的一个人，不大喜欢说话。2006年第一次出差去北京待的时间比较长，然后人家跟我说你得自己和别人沟通，这样你才能得到许多朋友和干嘛的。从那以后开始就是

0: 主动尝试和别人去那个沟通啊，或者怎么着的。哎，他确实交了很多朋友，酒量也见长。
1: 嗯，
0: 只不过现在喝不了了，高血压，喝不了酒了。
1: 哦。那沟通就沟通就行了，就是用语言沟通就行了，那咋还用对于酒量沟通呢？对吧？嗯，以前自己是一个社交木头人，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坡来啊、嗯。后来呢，你去了趟北京，人家你得要与多与人家沟通啊啥的，嗯，确实是的，我们就适当的时候适当的沟通，对吧？待人真诚，嘴会说。然后呢，也加上一点幽默的成分，还能够守住自己的本心。像这样的人，谁会不喜欢呢？人这一辈子，会说话是本事，这个被人喜欢是福气啊！你就踏踏实实的、轻轻松松的，平时去和别人沟通聊天，但是呢，随缘遇人，淡定生活哈，嗯。

0: 交运是正是有运费险的，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退换货啊，超级超级的好用。换货基底重塑青春光彩，交运是双萃换货精华，精粹成分强韧屏障，抗老维稳。它真的非常非常的抗老，因为我在20多岁的时候，他们就说我的声音像40岁，不对，声音像30岁，长得像40岁啊。我觉得我用了这一款就是娇韵诗双萃这个双能啊，这个育龄维稳，你等着吧，你等我把吃我还像40。
1: 大咖金刚路大咖，
0: 欢迎阿巴鲁，欢迎欢迎啊。噔噔噔噔噔噔噔，
1: 下班打卡了，马上马上到家了，今天虽然说晚走了一会儿，但是路上一路上走也没晚多少到家时间。
0: 好嘞，一路顺畅就行。但是呢，一路顺畅归一路顺畅，一件事情它总是有双面的啊、哦。就是你这个就一路顺畅，但是你听我的节目时间不就短了？

了。志远说，听到你的声音特别的亲切，回徐州的心迫不及待，米线、地锅鸡、烧烤 K 零干吧。好嘞，哎，今天我们来猜的这首歌曲，如果你知道歌曲名字的话，你给董董给石花发语音告诉我歌曲的名字，或者简单的给我唱两句，我也想听听你的歌声好不好啊、哦？没事，我们一天工作结束了啊，稍微的放松一下嘛，只要你哼唧哼唧，你就会觉得释放了好多好多的压力。今天我们来猜的这首歌，大家听啊。

0: 噔噔噔，这是什么歌曲名字啊？简单的给我唱上去。
1: 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是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2: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腾势汽车年终盛典，好礼不断，买腾势认准徐州厂家直营门店，贴心省心更放心。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4: 我选豪顺装饰。
1: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4: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大

0: 千年风情。
1: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2: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4: 现在是傍晚6点，
3: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首届龙虾嘉年华5月16号荣耀收官，赛事颁奖迎鲜活好礼。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0: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中雨，22到27度，乌鲁木齐晴6到14度，贵阳阵雨转多云17到25度，厦门小雨转中雨22到25度，大理晴11到24度，宜昌中雨转多云18到23度，揭阳雷阵雨23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10: 下班路上等等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欢迎回来，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我是咚咚。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0: 赞赞赞，爱上米家庄是四周年庆，装修福利来了，不管你是老房翻新还是新房装修，想装得好花钱少又省心，爱上米家装饰就是你的首选。一站式大全包，主材人工家具家电灯具窗帘一步到位，材料保真质量靠谱，装修不花冤枉钱。那我们的节目里面呢是有三个粉丝的名额，专属的 VVIP 优惠名额啊，想装修更划算，想专属的特权，想要拿额外的福利的朋友，你可以给董董给石花发送装修两个字，先到先得，锁定名额。
1: 不要在我哭泣的时候说爱我，除非你真的。
0: 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啊，你有没有因为一句话做出改变？这句话是什么呢？北方有家人说，刚结婚的时候我对象就 PUA 我说家里干不干净，人家就知道这个家的女主人讲不讲究勤不勤快，我听进去了，一天三遍的拖地，晚上屋子不收拾干净就浑身不得劲儿。哎呀妈呀，那你给你说你这被 PUA 的，你说啊，你那到现在一直就坚持着这个优良的传统、家是这我跟你说，你确实你对象这确实是 PUA 啊，就是听着话就冠冕堂皇的，家里干不干净

命啊，就代表女主人讲不讲究啊，勤不勤快啊。其实呢，就是把家务全部都绑在你的身上了，给你套上道德枷锁。那怎么家里干不干净，又不是你一个人的任务，干不干净跟人品讲不讲究，你跟你挂不上半毛钱，不挂钩啊，那对吧？这应该看这两个人，对不对？应该是家是两个人的嘛，两个人，那女的没时间收拾，男的也可以收拾啊，男的没时间收拾，女的收拾啊。本来过日子就是舒服随性就好啊，被他这么一洗脑，好像好家伙啊，就得。所有家务活都得是你啊！你是家是两个人的港湾，又不是我一个人的直播间，干啥呀你啊？啊！不要拿你那老观念来 PUA 我啊！来 KFC 我，来 UFO 我，日子是一起过一起的，卫生也得一起做啊！我又不是全职的保洁阿姨，干啥了？再看一下啊，这是谁？这是那个洗洗睡吧。他又说了另外一句话啊，说媳妇儿身上首饰多不多，人家就知道男人行不行了。这和那个 PUA 说假务干假务那个也是一样的。家里干不干净等于女主人讲不讲究。你这可好了，又来了一个媳妇儿首饰多不多，那证明男人行不行了。把生活里的事强行绑在性别的标签上面，用别人的眼光、世俗的面子来绑架你，来裹挟你啊，这是会让你无形当中产生一种压力、愧疚感、攀比心，对不对？嗯，那拿女人勤不勤快来绑架家务啊，这个媳妇穿戴好不好来绑架男人，要撑面子，要这个多赚钱，撑排场啥的啊，日子过得好不好是两个人自己感受的，不是靠首饰多少给外人看的。干啥呀你说，家里面有20万怎么全部都买上黄金都挂脖子上提着当当压到那儿，那就说过得好了。嗯，这些都不划等号啊，日子过得自己舒心安心，这才是真本事啊。不要被这种世俗的 PUA 逼着自己去硬撑、去攀比、去内耗啊。说爱我除非你真的没有快乐，那过去的伤总在整点之前呢，我有给大家哼记一首歌曲，让你们猜这首歌曲叫什么名字。这首歌呢，它并非是一首简单的情歌，它更像是在唱成长、失去与和解的这么一首歌曲啊，是李宗盛写的。当时这个原唱是张艾嘉，这首歌曲的名字呢四个字，哎，它叫什么名字呢？

0: 哎，就这首歌啊，它叫什么名字？
1: 当初的爱情匆匆走过，除了伤口没留下什么，
2: 也让我牵挂。只是我心中不再有火花，让往事都随风去吧。所有真心的痴情的话，仍在我心中，虽然你没他。走吧，走吧，
0: 这首歌好好听啊。

0: 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
1: 谢谢谢谢，给我们分静静给我们分享的歌声。
2: 也许我偶尔还是会想他，偶尔难免会惦记着他，就当他是个老朋友啊，也让我心痛，也让我牵挂，只是我心中不再有火花，让往事都散。

0: 风趣呀、啊嗯、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话仍在我心中，虽然已没有他、嗯、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走吧走吧，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
1: 哇，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呀、啊、谢谢谢谢高姐的分享。

0: 再有火花，让往事都随风去啊。
1: 哦，怎么唱的有点像刘老丹吧，有点像刘德华那种感觉啊。
0: 我心中虽然已没有他，也许我
1: 声音有点小
0: 啊。偶尔难免会惦记着他，
1: 哇，唱得好深情啊。
0: 就当他是个老朋友啊，也让我心疼，也让我牵挂。
1: 好听啊。
0: 就当他是个老朋友啊，也让我心疼，也让我牵挂。
1: 不闹不闹。
0: 记得年少时的梦吗？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陪我经过那风吹打，看世事无常，看沧桑变化。这是李宗盛写的《爱的代价》。
1: 好听。
2: 哎呦，可能说话了，记回我了，要说了改变。我曾经为一个人改变过。
1: 哦，为一个人改变过。
2: 一年多以前，我结识他了。
1: 啊。
2: 然后说话聊天当中，我不经意间带了口头语。然后他跟我说了，打那之后，我说话都很注意了，包括我的情绪啦，可能别人说我可能不听，不那个，他跟我说，我能听进去。反正做出了我之前没有的样子，为他改变，又为我自己改变。
1: 他是谁呀？他是谁呀？你说的这么深情。也许我偶尔还是会想他，那个他吗？偶尔难免会惦记着他，那个他吗？就当他是个老朋友嘛，那个他吗？也让我心疼，让我牵挂，那个他吗？哪个他呀？挺好的啊，愿意为了在意的人主动去改掉口头禅，改掉说话的习惯，收敛脾气，调整言行，这不是卑微，这是真心的在乎，愿意走心让步，对吧？以前说话随口带口头语啊，直来直去，不拘小节，但是心里面认定一个人之后，愿意刻意的去约束自己，说话放慢，不乱再带这种脏字儿，不随口去怼人，改掉不好的口头禅，一点一点的去磨自己的性子，只为了能够跟对方好好的相处，让对方舒服。这种改变我觉得是最难得的，不是被逼的，是心甘情愿的为一个人修身养性，收起身上的棱角，改掉随口的坏习惯，只为珍惜这段缘分，好好的过日子，个巴的啊！这是个真难赢。徐州爷们儿。

0: 想多拥有。
1: 哇，你唱歌这么好听啊，千和。啊，
0: 陪我经过那风吹雨打，看世事无常，看沧桑变化。
1: 好听哈、啊。
2: 那真是。

0: 也好听哎，鱼子啊。
1: 也许我偶尔还是会想他，
0: 嗯，
1: 偶尔难免会惦记着他，就当他是个老朋友啊，也让我心疼，也让我牵挂，
0: 我牵挂，只是我心
2: 让我缓些，让我有。
0: 哦，让你缓些，让你有这首歌。啊，你听了那么多，你都不改变自己的注意吗？啊，你都不改变自己的选择吗？嗯。

0: 在家。
1: 好听哎，好听，谢谢你啊，红颜，哎，唱的真不错。
2: 你看开一路看我龙宫摩托拜光顶我的隐形灯的高塞
1: 啊，军勇战士说，那个自从你放完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然后说这两天我就循环播放这首歌才好啊。陈给我们提供路况，说徐峰公路徐矿三院门口中间车道有刮蹭的事故，大家路过的时候注意避让哈。
3: 飘摇的晚风轻轻吹过，
4: 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走吧
3: 走吧，
4: 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我要走回家。
1: 嗯，你要走回家。嗯，拉着我
0: 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
1: 嗯，
0: 走吧走
1: 吧，
0: 人生难免经历痛苦挣扎。
1: 嗯，好听哎。
5: 爱的代价。
1: 嗯。

0: 好听哎，谢谢你 DL。好嘞，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2: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 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5: 激动难以忘怀。

嚓嚓嚓，哭嚓嚓嚓，呼啦啦啦，呼啦啦啦。呀呀呀！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国官网价，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三选。买手机到移动新款5G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

放心，周末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有中国移动挂名播出。另外呢，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娇韵诗的双萃焕活精华，今天最后一天在节目里面给大家推荐啊，两瓶50毫升的正装啊，到手100毫升只要599，那在官网上面呢，一瓶就要卖到1000多块钱。娇韵诗的双萃焕活精华，我已经用了3年的时间了，咱有啥说啥，咱实打实的，咱就是咱不吹嘘，咱不给别人套路，咱不整那些那个愣愣的呀啊！这是我真的是就是自己用的啊。先是我妹妹用的，我妹妹用完之后她又推荐给我，然后呢，我们又找了这种说能不能性价比更高的，就是价格再便宜点的平替产品啊，找了之后呢，还是没有娇韵诗这一款好用。后来我们还是决定就用娇韵诗这一款啊，确实好用，真的好用啊！07清仓简陋，官网上面卖到50毫升一瓶1000多块钱，我们今天是599，到手两瓶是娇韵诗的娇韵诗啊，双萃焕活精华啊，这个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12月份，07破价清仓，07破价清仓，520马上就要到了，你可以送给你心爱的他，可以送给你的他。七大姑八大姨都是 OK 的啊，你的妈妈爸爸也可以用的啊，爸爸那张脸也是脸啊，也可以用的，你自己也能用的啊，不一定非得说女生就得去用，男生也可以用的，以油养肤哎啊。想要选一道一款适合自己肤质的精华，那真的就像是拆盲盒一样，但是娇韵诗双萃精华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它把水溶性精华和油溶性精华合二为一，在一个瓶子里面以水油结合的黄金比例相融合，给你1+1=2的体验。在包装设计上，它通过一个旋转的这个旋钮啊，如果你是干皮肤质，你就把旋钮调到大水滴的标志上面，如果你是油皮的肤质，那就调到小水滴的标志上面，根据自己的肤质来决定水油的平衡，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贴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马眼链溯源。如果你还没有体验过娇韵诗，你就从这一款精华开始，你信我啊，你信我，我用了3年了，你信我啊。有运费险，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退换货。

还想把手把脚给崴了，和动物交流被狗给咬了，变成一上爱你代价的话 OK 我也只能忍了。你说战斗力太差，你说人物太杂，只喜欢内心纯粹的人缘。

0: 怪爱的故事太多完美，我的纪念才这样狼狈，付出等于收获，那是自以为。
1: 嗯，
0: 都怪我，
1: 都怪你，咋了？你咋了？
2: 你藏着我，除了伤口没留下什么。你总是在我寂寞流泪的时候。
1: 陈啊，给我们提供路况。这是刚才呢，他提供的是徐丰公路徐晃三院门口中间车道有刮蹭的事故，大家路过的时候注意一下。然后他又发了一个，那个是徐州市博大中等职业学校那附近好像也有事故哦，大家路过的时候也是注意一下。哎，秘密你好，说自嗨的好快乐啊！你们又不陪我嗨，那我就只能自嗨了哦。
3: 虚假的承诺。好了，此花，
1: 嗯，
3: 最近在和我的好朋友练车。
1: 哦，哎呦，真好，嗯、哦，练的什么车？是摩托车是不是？嗯，真好，真好啊！毕克说你薅的是怎带劲儿哈、啊？释放一下压力啊！希望我们这个明天猜歌啊，往后的每一天猜歌的时候，你们也都能够，释放出来。大声的去唱出来自己心中所唱啊，嗯，真好，就像我们今天猜的这首歌《爱的代价》，对不对？每个人在慢慢成长的过程当中，总是要付出一些爱的代价。他在有得多少年了？反正是有好多年的一个音乐会上，张艾嘉曾经问李宗盛，你有没有爱过我？当时的李宗盛就语塞啊，笑着笑着说，那个想着你为何要嫁给别人啊，这为这首歌曲又增添了更多想象的空间。这首歌会让你更懂人生啊。李宗盛说，这首歌不是教你怎么去谈恋爱啊，而是提供一个情感的容器，让每一个听这首歌的人都能够从歌里面照见自己。他的魅力在于，他承认爱的代价可能是伤感与心碎，但更重要的是教会我们如何带着领悟继续前行。

0: 是的，是的，他要学摩托车，然后拉着我一起学。
1: 真好，
0: 挺好的，我又要学习一项新的技能了。
1: 真好，加油加油！拿到正的时候，记得和我分享喜悦啊。

想想女生骑着摩托车，哇，哎呀，配上机车，然后不管你是短发还是长发，戴着头盔，又酷又飒，温柔和帅气同时焊在一个人的身上，妈呀，追风自由，回头率直接拉满啊！通勤兜风都帅到炸耶，像这个天对吧，骑着摩托车，哦妈呀，好帅好酷好炫，嗯。

0: 也可能是到了一定年龄吧，
1: 嗯，
0: 年年轻，说话是来自血，本身我也是个直人，没有那样玩儿绕，有什么说什么，所以说这样也不好。我还喜欢听别人口中我是什么样的，
1: 嗯，在意别人，
0: 我知道自己难，
1: 嗯。哇，你今天变得好温柔了耶！
0: 得之坦然，失之淡然。
1: 嗯，
0: 来欢迎，去欢送。
1: 嗯，
0: 目前就搁这，好吧？
1: 嗯，
0: 但我也祝福他。有请下一位。
1: 不是的，他，你不是说因为他你改了吗？改那些口头禅啥的，怎么两个人还是分开了吗？这就是爱的代价。到了一定年纪啊，终于懂了，不是变得虚伪了，而是学会了收起，直来直去，收起了一些锋芒啊，懂得了话不脱口而出，懂得了有些事情看破不说话，不说破，懂得了留余地，懂得了藏情绪，不拆穿，不较真，心里什么都明白，但是嘴上却慢慢的学会了温柔。迂回，对，迂回啊，不是懦弱，是成熟了啊，是不想伤害人，也不想让自己受委屈啊，加油啊，华哥。嗯。

0: 高节，喝啤酒的季节带来了啊。落寞说特别喜欢喜力，云雀说喝青岛白啤，随遇而安说百威，他们在这儿讨论杯酒啤酒了。啊，我喜欢喝那个就青岛的那个果味儿的啤酒啊，在那个就是。在那个台东啊，台东那边就弄了一个那个就自己打啤酒的那个，就像是那个股市那个什么一样，可好了，让什么味道的那个啤酒你自己去选啊，荔枝味的呀，百香果的呀，白桃的呀，什么味道的都有啊。那上一次我去的时候，选了一杯百香果的，然后选了一杯白桃的，就是喝不动了，是吧？后面实在喝不动了，还想再尝一尝其他的味道，但真的喝不动了。
1: 去勇敢生活，是谁到我身边唱起了情歌，当初的爱情。
0: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动动腔，我是董董，陪伴在各位。今天是周几啊？周二下班的路上啊，如果你有在听我的话，如果想要参与互动的话，可以给董董给石花发私信，文字语音都是 OK 的啊，或者呢你需要这个交运师的那个交运师的那个焕火精华的话，你就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或者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啊。另外呢就是我们520吗？520不是搞活动了吗？那这个520啊，底价告白实付，就说你在5月20从昨天开始啊，一直到5月20号之前，你在平台上面消费满520，送你海蓝之谜的洁面啊，或者是送你海蓝之谜的净萃水，实付1250，就是送你那个哭泣的香水，或者是戴森的气垫梳。你实付2520，送你希思黎的全能乳，或者是卡诗金钻洗发水啊，这个都是大瓶的哦。前面520呢送的是小瓶的，30毫升的哦，这个是送的大瓶的。那大家这几天如果说购物满了，就你收货，以你收货为准啊，收货了，然后呢你就联系我，我这边帮你对接一下我们的福利官啊，到时候就直接给你邮寄就好了啊。还没有添加董董微信的朋友，可以拿出手机点开微信，在微信的右上角有一个小加号，你点击一下，用圆圈圈起来的小加号你点击一下，它会出来发起群聊添加朋友。

扫一扫和收付款，你点第二个添加朋友，进入到添加朋友的页面之后呢，我们看一下最上方有一个搜索账号手机号，你点击一下，然后它会你就在这里面输入 DDFM919 DDFM919 DDFM919 啊。今天我看有不少朋友添加我，那我等下节目之后我就再一一的通过，好吧，你们有什么需求，需要买什么东西，然后我们再私信就好了啊。是谁

我看到了超人说今天我过生日，可以送我个祝福吗？好的，在这里祝超人生日快乐，蛋糕举着满天飞，永远身披斗篷自带光芒，超人愿永远无敌帅气，快乐满分。那记住做一个快乐的超人，继续拯救世界，也一定要好好的宠爱自己，好吧？以超人之名赴温柔之约，岁岁无忧，自带气场，翱翔蓝天，无畏前行。愿你岁岁长安，永远热血、热情、热爱。生日快乐，Happy Birthday to you！

0: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红尘七里。
1: 下班路上，董董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欢迎回来，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陪伴在各位周二下班的路上。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无官网加高清电视，提至每个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与中国移动冠名。

0: 苦尽甘来说，董，今天也是我媳妇的生日，刘丽丽生日快乐，永远18岁。实话你给美言几句哦，刘丽丽生日快乐呀，祝我的弟妹苦尽甘来是我的弟们啊，你就是我的弟妹啊，祝我的弟妹啊，这个刘丽丽生日快乐，年年十八，貌美如花，日子过得滋滋润润，天天有好心情，吃好喝好没烦恼，一辈子被我的好弟们苦尽甘来宠着这个疼着啊，越活越年轻啊，生日快乐呀丽丽，愿岁月温柔以待，岁月常欢愉，年年皆胜意。这是一件多么让人开心和快乐的事情，对吧？有人宠着，有人疼着，有人祝福着，有人把你捧在手心里面，一定要眉眼带笑，一生被温柔环绕。Happy birthday to you！
1: 小河亲过我的脸，山丹丹花开花又落。
0: 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啊，就是一起来说一说，你有没有因为一句话做出改变？这句话是什么呢？
1: 天上的星星
0: 一点点。平原君说：“不依附，不期待，才不会失望。”这句话让我改变，和别人相处起来也快乐了不少。厌来，就生活当中的很多时候，你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就是因为期待太多，期待伴侣符合我们心中的完美的形象，期待孩子必须得要比别的孩子优秀，期待这个自己方方面面这一块那一块的都得这个比身边的人优秀啊。为什么要有那么多的期待呢？你所有的痛苦、难过、失望，不是这个人好与不好，是你对他有期待。但凡你没有期待，你就会越来越轻松。有句话说，如果相处的起点不是成就而是改变，那这样的关系双方就会受伤。当你想要改变别人的时候，你就开始痛苦了。人生就是互相依靠却不捆绑，各自安好，互不打扰，唯有如此才能够彼此相处起来比较的舒服，互看不厌。有句话叫什么，笑别胜新婚，对不对？夫妻之间是这样，就所有的关系之间也都是这样，君子之交淡如水，过于亲近可能反而会是一场灾难。还有一个就是不期待回报，在那个天道里面，那个韩楚峰，对吧，竞争什么集团总裁，然后关键时刻呢，他的小舅子就跟人打架嘛，然后韩楚峰的妻子就为了避免丈夫增添不必要的麻烦，就瞒着韩楚峰向丁元英去求救。那丁元英二话不说，他当时呢自己有17万，就直接拿出15万来帮助自己的弟们，哪怕是喝豆浆度日，甚至都要卖唱片了，也没有跟韩楚峰把这件事情戳破过。他的付出纯粹又不求回报，所以呢后来他也得到了韩楚峰的帮助。就丁元英因为心里面不安，他去五台山拜见高人的那一段，韩楚峰知道之后就推掉公司所有的事务陪着他，还为他准备了20万块钱，以备不时之需。就是事后呢也没有提出什么任何的要求，彼此也都不知道，就两个人之间的帮助谁都没有说。我觉得这应该是关系里面最好的状态，就是我帮了你，但是我没有去你那儿邀功啊。这个人和人之间相处最可怕的就是以爱为名来压迫别人，以爱为名这个要求别人啊，就是我因为我爱你，所以你不能离我太远，因为我爱你你必须要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因为我爱你你必须要按照我的方式去活，多么让人窒息呀啊。不期待就不怕落空，不期待就不会受伤，不盼望不期待就不会失望。当感情沦为武器，当爱情沦为执念的时候，谁又能逃得过命运的肃杀呢？
1: 山丹丹花开花又落。
0: 水到渠成说，我爸有一次喝完酒之后跟我说，你为什么太一个蹦一个啊，因为你不会认错，谈女朋友你首先要学会认错，认错到一定程度你就认怂，认怂到最后你再认命，当你认命了你就被认可了嘛。行，这句话他说改变了我，后来谈了一个就真的结婚了。 唐先生说，我平时喜欢抽烟，有一次老板问我，你眼睛怎么那么大，我说有时候翻寝室躲，就总是想点上一颗。老板跟我说了一句话，所有的翻寝室都取决于你的心态与气量。我当时茅塞顿开，敬了老板一杯啊。从那之后每次遇到翻寝室，我都会想起这句话，抽的烟也少了啊。那你的气量还是不大啊，你就一气之下你把烟给掐了，给戒了，给灭了，给吸了，不行了。别人一气之下摔门辞职退群，你一气之下把费里几十年的尼古丁老客户全都给他解雇了。别人一气之下掀桌子，你一气之下你把桌子上的烟灰缸给扔了，打火机给砸了，连抽屉藏的那包烟你都送给隔壁老王了，你也硬气一会儿算。嗯，
1: 一边又一边。
0: 生活说，初中的时候老师问我们的梦想，我们班有一个同学说他要考西安交大，我当时就感觉到了我和他之间的差距，那句话扎到我了。从那之后我就好好学习，虽然也没有考上很好的学校，但是也不错。特别感谢他当时的那句话点醒了我，可能初中的时候就也没有意识到啊，以后要考上什么大学呀，啊，以后要怎么怎么着，我就想到就那个时候可能人小孩还是非常非常单纯的，突然之间哎，同学之间一冒出来一个啊，那么有梦想，那么有目标，那么有方向的一个说辞，一种说法出现了，你就会为之一振。哦，我是不是也该规划一下自己的未来？是不是也找个目标，找个方向？是不是也该与他并肩前行？挺好的，真好。

0: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2: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移动难以忘。

0: 是董董，我在下班路上等你。你有来听我吗？如果有来听我的话，欢迎你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哦。每个工作日的17点到19点，我都会在这里陪伴你2个小时的时间。你来或不来，我都在这里等你哦。好快带选移动，强壮快带加全国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还可以减税。低至每个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有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1: 我认为今天话题赛跑，
0: 没选
1: 择我自身的实际，上大学那会儿那叫失恋，现在是目中，现在完全不一样，能接受，也能放下，
0: 能接受了也能放下了，挺好的，这就是成长，对吧？这是爱的代价，也是成长的收获啊。他说那个有点说的不大群了，就是那个嗡嗡的啊，说今天的话题才好，很结合我自身的实际，上大学那会儿那叫失恋，现在是目送，现在完全不一样，能够接受也能够放下，更能够释怀。
1: 上学那会儿分手，哎呦，我哭得闷闷的，
0: 哭得闷闷的，
1: 穿着裙衣
0: 啊，
1: 是个冬天
0: 啊，
1: 那条胳膊让我衣服让我哭得全湿，
0: 哎呦我的妈呀，那个时候还是年轻，对不对？年轻的时候呢，有谁不是恋爱脑的，把爱情看得高于一切啊。大学的时候的失恋是舍不得，是不甘心，是钻牛角尖，是心里面揪得慌，就是放不下也走不出来啊。那现在就像你前面说的，现在是目送，对吧？那是因为看懂了，看淡了，也看开了，不纠结，不纠缠，坦然接受缘分的来去，能够体面的告别，也能够好好的放过自己，这是成熟，也是和自己和解。从前是执念太深，如今是随缘随心，释怀了也就真的放轻松了啊！加油，我后面的路还长着呢，活得越来越通透啊。

0: 蓝色海洋说，有句话让我做出改变，很多事情越用力越扭曲，不如松弛一些，效果反而更好。说的太对了，就像卖家说的，就做一个淡淡的人，淡到任何关系都伤害不了你，淡到对任何事情都无所谓，不必纠结别人喜不喜欢你，也不要去在意自己是不是对方最重要的人，更不要为了迎合别人一再委屈自己，你就淡淡的过日子，平静安稳自在随心。
1: 你不想在我梦里，
0: 花开花落说，很多事情没有对错，只有立场不同。还有刺猬说，一句话改变我的情况还真的没有，不过现在我爸妈跟我说的话我都能听了，不像以前那样天天和他们对着干。生活当中总有那么短短的一句话，就能够轻易的触动你心底的心弦，击垮你最后的防线。人其实是都是很顽固的，尤其是成年人，好像很难用一句两句话让他相信你所相信的啊，就像是有句话说的啊，人你是叫不醒的，只有撞南墙，只能把他疼醒。慢慢的，当你悟到了啊，你再回想起那句话的时候，你会觉得哇，真的好有道理啊，就是那么回事儿。
1: 可你
0: 小胡说，你尽管努力，哪怕慢一点也没有关系，这句话让我改变。以前我努力一点就想要回报，看不到回报就陷入自我怀疑。人生最好的贵人就是努力向上的自己啊，

OK， 那时间进行到这里，我们就要跟各位 say 拜拜了。嗯，我们就是要做让自己开心的事情啊。只有快乐，运气才会越来越好啊！我们就活在当下，不要去预知明天的烦恼，圈小事儿少，挺好的。祝大家晚餐愉快，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拜拜。

0: Music Radio FM 91.9，衢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衢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20到33度，上海阴20到31度，南京多云21到33度，武汉多云转小雨19到27度，苏州阴转晴20到32度，天津晴转多云20到34度，济南晴转多云24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鲁勒。
4: We're gonna take you back, all the way back.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3: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2: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3: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2: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3: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2: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3: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2: 爱需要表达。
4: 妈妈，我爱你。
5: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中雨，22到27度，乌鲁木齐晴6到14度，贵阳阵雨转多云17到25度，厦门小雨转中雨22到25度，大理晴11到24度，宜昌中雨转多云18到23度，揭阳雷阵雨23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卜勒。

0: 919 Hit FM， 听见听见原创的伟大。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糊的辣椒，打糊的油，只烤本地咸羊肉。嘉庆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嘉庆，开心就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我是孙燕姿，想要懂得品味人生，你需要一首极美的旋律。现在就打开 Hit FM， 让好音乐帮你培养一下优雅的气质。现在是晚上八点，
4: 九一九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泉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2: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3: 哎，这俩字是我的，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村枣吧。
2: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3: 这兀伦村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4: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5: 激动难以忘怀，

0: 我是孙燕姿，晚上吃的有点多咯，转一转，动一动吧。现在是晚上9点，收听 KFM 就对了。
1: 919大台柱，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KTFM 就是爱音乐。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讨厌这工作，
4: 要把你的工作搞砸，很简单，请按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5: 这不是我该做的，
3: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4: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5: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3: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4: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5: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3: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4: 最后一步，必杀技。
3: 我讨厌这份工作。
6: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7: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晴，19到31度，淮安多云转阴，19到35度，枣庄阴转多云，19到30度，宿州晴，17到32度，郑州阴，22到32度，开封阴，20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去期盼。啊，不好意思，时间到了，我要先去哄一下前世情人睡觉，等等再回来帮你报时哦。现在是晚上十点，我是周杰伦。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首届龙虾嘉年华5月16号荣耀收官，赛事颁奖迎鲜活好礼。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到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每一片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世界，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的容颜？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哎，你怎么不看路呀？看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2: 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哎呦，
3: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2: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
4: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现。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中雨，22到27度，乌鲁木齐晴，6到14度，贵阳阵雨转多云，17到25度，厦门小雨转中雨，22到25度，大理晴，11到24度，宜昌中雨转多云，18到23度，揭阳雷阵雨，23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Hey, are you ready to love? What you waiting for?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2: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1: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2: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1: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3: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1: 抽烟的同学多吗？
3: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1: 知道抽烟有害吗？
4: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吧。
3: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5: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3: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4: 妈妈，这不好看，快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陪我。
3: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5: 来，我背你过去。
3: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1: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6度。
2: PD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3: 哎，张老师，
4: 哎，
3: 问您个事儿啊。
4: 您说，
3: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4: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3: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4: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3: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4: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3: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4: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加塞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当旋律成为光。

0: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午夜12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把主板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成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2: 当旋律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2: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3: 别管我，
2: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

0: 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1: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2: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1: 爱不曾释手。
0: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3: 妈，我扶着你，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0: 请你爱不释手。
4: 激动难以忘怀。

0: 我是后贤，现在是凌晨一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2: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1: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3: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我是后贤，现在是凌晨两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2: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1: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3: 激动难以忘怀，

0: 我是浩贤，现在是凌晨3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2: 贝贝啊，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1: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师傅，去东直门。
2: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1: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2: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1: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2: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1: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2: 好嘞。
3: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4: 激动难以忘怀。

0: 如果你还舍不得关掉 Hit FM， 那就转小声一点吧。现在是凌晨四点，我是周杰伦。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1: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0: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1: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波银波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2: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1: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3: 激动难以忘怀。

0: 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2: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1: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2: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1: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2: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1: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2: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1: 爱需要表达。
3: 爸爸妈妈，我爱你。
4: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1: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0: 哥这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1: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呀。
0: 有这么一说呢？
1: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0: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1: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0: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1: 哎，干杯。
2: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1: 爱丽丝，爱丽丝。
0: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2: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3: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4: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5: 嘿，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欢迎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今天第一首歌来自好妹妹乐队，不如听一首歌。

这是来自好妹妹乐队，不如听一首歌。今天呢，时间已经来到了星期三啊，人们把星期三称之为小周末，也有的朋友呢会把星期三称之为比较难熬的一天。但是我觉得呢，星期三是一个非常好的日子，属于一周当中啊，在工作日当中，它是属于承上启下的日子。对，已经过去了两天忙碌的工作，然后承接着即将到来的双休日啊，即将到来的周末假期，所以说周三好啊，周三好啊。那么在星期三的上班路上。

和上学路上也依旧欢迎各位来到开心键盘群，元气满满，问候一声早上好。如何找到我们？方法非常简单，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加号这个地方直接来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VIP52919 英文字母 VIP 加阿拉伯数字52919就能够找到我们了。添加 Jason 的微信，然后呢我会把你邀请到我们的开心键盘群，实时爆料路面上的最新情况，共同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同样呢也可以直接私信 Jason 啊，添加完 Jason 的微信也可以直接私信 Jason， 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在第一时间都是能够收得到的。来吧，在星期三的节目当中，欢迎各位一起来打卡报道。今天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呢咱们徐州是阴转晴，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8度，目前呢体感温度是在20度左右。我们常常说生活当中有一种温暖叫做双向奔赴的守护，希望各位身边也常有温暖，也能够持续传递温暖的力量。愿你在烟火人间始终能被温柔环抱，更愿你成为那束光，能够把暖意传递给更多的赶路人啊！真的，最近一段时间这个天气就已经非常之温暖了。出行途中如果我们能互帮互助啊，那么这个温暖也将会全面升级。来吧，再来欢迎一下今天一大早早起签到的好朋友们。欢迎小鲸鱼6点53分早上好，欢迎6点54分小石头，晨起有微笑，生活有美好，早上好早上好。欢迎天若有情早上好，在城东快速路打卡报道。欢迎月落星辰早上好，他说 Jason 这两天有没有做梦啊，梦到你们家的小猫咪突然开口跟你说 Jason 我是猫猫啊，能不能给我一点猫粮啊，我是猫猫。啊，是家里的小猫也出现了这个天津口音的情况啊，也跟我一起看了那个短视频是吧。我们家猫还好啊，就是虽然说不会说话，但是呢很会用肢体语言来表达自己的状态。你就发现当它猛猛撞你的时候，并且发出呼噜呼噜的响声，猛猛撞你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是猫粮里边那个饭呢就是不多了，该提醒你给它加满了。来继续欢迎啊，早起签到的朋友们，欢迎星城车厢早上好，欢迎笑对人生早上好，飞扬深深蜗牛早上好，坦然自若小羊很幸运，欢迎遇见，欢迎且末 LVZ 海阔天空，概率木陌上初安笑脸儿啊，概率木说周三必须好啊，不好也没有办法，咱们硬得说他好。继续欢迎超人隽永战士华哥十年情怀早上好，简单的谢谢欢迎 DQ， 欢迎耿耿早上好早上好。路面上有哪些及时的路况信息，欢迎各位来到开心键盘群或直接私信 Jason 继续来跟我们实时分享爆料。在星期三的上班路上，我先来看看有多少朋友现在已经开始那个犯困了啊，怎么上了两天班到了周三啊反而不行了呢？先来听歌，张含韵相思谣。

这是来自张含韵的《相思谣》啊，充满古风的歌曲。依旧欢迎各位来到开心键盘群，元气满满，问候一声早上好。如何找到我们？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欢迎松鼠，早上好，是东三环，目前一路畅通。周三啊，是个好日子，好日子。对，周三有人把它称之为小周末，也有人呢把它称之为承上启下的好日子。欢迎满意啊，欢迎满意大哥，欢迎 Type 键，早上好。然后呢这个绿叶就说了，说 Jason 真是让你说着了呀，我刚才等这个红绿灯的时候都有些打盹儿。然后今天一大早确实啊，看到群组当中有朋友也在说，说 Jason 今天早上好困呐，不知道为什么好困呐。哎，你说怎么回事呢？真是奇了怪了啊！前几天还好好的，这怎么一下进入这个一周的中间啊，反而有些打不起精神了呢？朋友们，那我问一下你们，你们开空调了吗？要不把那冷风，对吧，就是咱们就开一开呢，咱们就是说啊。还是说这早上出门之前在家里边吃过什么早饭了，吃的太顶了，吃的有些啊，就是啊，是不是不应该呀，现在才7:14，对吧，我估计大伙现在出门应该也没有多长时间，难不成真的是因为现在这个天气太过炎热？你看今天咱们徐州的温度是多少度，最高气温29，最低气温18度啊。根据最新的这个气象信息，目前咱们江苏来看啊，只有3个城市正式官宣入夏，一个是常州，一个是镇江，还有一个是泰州。现在呢咱们徐州还没有正式入夏，但是啊，最近几天的这个天气该说不说，那是真的很好，真的很好，蓝天白云啊，括弧除了毛毛有点多啊，所以尤其是这些早上犯困的朋友，咱能不能先精神精神，你先别困，朋友，这么好的天气，咱们徐州这么好的天气，对吧，没有雨水，然后没有阴天，阳光明媚啊，能有几天的，朋友们，来的给我打起精神啊，不行困，来我看谁犯困了。很有这种压迫感啊，想起了当年在那个学校的时候，对吧，上那个早课或者是上下午第一节课啊，大家这个眼睛有些睁不开了，老师就会突然来这么一句，来我看谁困了，来都给我往前看。确实这么好的天气啊，真的是要好好珍惜，真的就是每天早上看到这样的阳光，哎，一出门你就感觉心情非常的舒畅，一看气温，哇塞，熟悉的29度啊。昨天中午吃完饭之后，然后想去我们单位旁边的一个商场，然后去买点东西，那个商场呢比较近，但是走路呢你要走15分钟，但是呢坐地铁你又要走2个路口，然后坐1站你又感觉哎呀这确实就是没有必要啊。然后又不想开车怎么办呢，想着我们单位门口有那个好多的共享单车，蓝的绿的好多在我们单位门口，然后就想着不想开车，那要不干脆骑那个电动车去吧，骑电动车这小风一吹，对吧，6-7分钟也能到那商场了，挺好的。结果啊一扫码，哎，往那个电动车上一坐，我的天哪，朋友们，熟悉的感觉又回来了，熟悉的电动车座椅又开始烫屁股了。挺好挺好，朋友们，这才是我印象当中非常非常熟悉的徐州夏天的感觉。虽然说啊还没有正式的官宣入夏，但是呢这个感觉，哎，它已经出现了。其实早在很多很多年前，在我就是刚要来徐州的时候，还没正式来徐州工作的时候，然后呢曾经也有人劝过我啊，他说 Jason 你知道吗，徐州啊虽然说它是一个江苏的城市，但是徐州它是很热的，尤其到了夏天很热的，你一个北方人，对吧，你一个东北人，你真的能适应得了徐州的温度吗？徐州的夏天那可是将近40度的啊！你有见识过外面的厉害吗？我说不，
我就要去啊，我一定要见识到我自己的厉害，对吧？徐州的夏天怎么温度很高，不好对付是吗？没关系没关系啊，我对付对付我就过去了啊，我自己对付对付，我有的是力气和手段啊。然后我就来了。所以说接下来我们也来问问各位吧，朋友们，就是在徐州啊，在徐州你感觉如果想要过一个得劲儿的夏天，你都有什么样过夏天的好手段呢？啊，大家有没有什么利器和手段，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分享啊，在开心键盘群或者是私信 Jason， 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啊，在徐州想要过一个得劲儿的夏天，你都有什么过夏天的好手段，欢迎各位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那什么冰粉啊是吧，对吧，那不也是手段之一吗？到底谁才是季节感知最敏感的中灯啊？抱歉啊，有些朋友已经不能叫你们宝宝了，那、啊、只能因为咱们这个岁数啊，的确已经进入中灯的年纪了。是你是你就是你。

笑对人生提醒，目前南三环一路畅通，各位放心通行。欢迎花花，早上好。月下莲池不犯困啊，就是没睡醒。欢迎无为 DQ 龙龙在南三环高价打卡。欢迎亚欣啊，已经吃上这早点了。大家觉得在徐州如果想要过一个得劲儿的夏天，大家都有什么样好的手段啊？欢迎各位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分享。

欢迎回来，7:23，这一时段活力热搜榜热点早分享，我们来共同关注。五一假期过去，出行高峰逐步回落，不少旅客已经开始筹划错峰出游。那根据在线旅游预订平台的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10号，5月11到31号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1242万张，价格低、人流少、体验好的节后窗口期也正成为出游时间的新选择。那根据在线旅游平台预订数据显示，五一假期之后，全国多条航线机票价格有所回落，五月中旬为价格洼地，像北京到成都、广州到昆明等热门航线都有1到2折的机票，而像徐州到南昌、徐州到宜昌的航线更有低至270元左右的机票正在发售。今日咱们徐州一家野生动物园里，水豚、袋鼠、羊驼等动物实现了蒜苔自由。工作人员表示，当地呢也种植了大蒜，产出了很多蒜苔，也算是应季蔬菜吧。说动物园呢也正在尝试给少量的草食动物投喂了一些蒜苔，但是呢并没有大量投喂，最后蒜苔也没有被浪费。近期有消费者在使用蒸汽眼罩后出现眼周低温灼伤，医生介绍眼部皮肤比较娇嫩，慢性低温也会形成严重灼伤，在夜间睡眠时如果长时间使用蒸汽眼罩可能风险会更高，同时呢如果眼罩破损还可能引发异物入眼。对此医生提醒，一旦出现低温灼伤，在没有开放性创面的前提下，需要即刻局部降温并且及时就医，千万不要乱抹牙膏，也不要用冰块直接冰敷，在佩戴隐形眼镜期间也不能使用蒸汽眼罩以及其他的眼部热敷方式。欢迎各位继续来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VIP52919， 在开心键盘群只是分享路面上的最新情况。另外呢，刚刚跟大家聊到，您觉得想要在徐州度过一个非常非常得劲儿的夏天，我们都需要做好哪些准备啊？或者大家都是如何去度过的，也欢迎各位可以继续在开心键盘群或私信 Jason 来共同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只是来自路虎，即刻上场。

0: 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0: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别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多云，21到32度，淮安多云，18到29度，枣庄阴转多云，18到32度，宿州多云，18到31度，郑州阴，21到31度，开封阴，21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清晨，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6: 欢迎回来，7点31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路面上的更多情况，欢迎各位继续来实时分享爆料，哪些路段一路畅通，哪些路段不大好走，欢迎各位继续来分享啊。笑脸刚刚给我们晒出了一个截图，这是自己的一个体重变化，哇，真的非常非常的厉害啊。应该是坚持了一段时间了，截至目前体重已经减重 11.8 斤，然后肌肉率呢增加了 4%啊，这11.8斤真的是，就哎呀，你看，我们常说说这个夏天啊，快要到了，又到了开始减重的季节，你看谁听进去了？对吧，坚持坚持就是胜利啊。欢迎小黑，早上好。修长的汉森堡提醒，在响山路上紫房美景旁边有辆车发生了追尾事故，现在造成了严重拥堵，从这儿路过的朋友咱们要多多注意一下，没到的话看是否还有机会选择下绕行了。在响山路上紫房美景旁边有车辆发生追尾事故，现在造成了严重拥堵。刚刚跟大家聊到说咱们徐州人过夏天啊，我们常说嗨，有的是力气和手段，没关系，对吧？但是你都做好了哪些准备？你又拥有哪些手段呢？其中永不言败啊，他说，他说昨天下午开车，开在路上，说不行了，说感觉快要被晒死了，说想问问大家，这个车里面开冷空调到底开几度是最凉快的，说希望朋友们啊来支支招，来指正指正啊。凭借大家的经验来看，就您觉得车里面开冷空调开到几度是最凉快的，欢迎大家一起来跟我们说一说吧。目前我的温度是24度，有的时候风一吹开这甚至有点冷。咱们徐州人过夏天啊，你都做好了哪些准备呢？到底怎么样才能过一个得劲儿的夏天呢？刚刚还有朋友说到，像小小就说了，说 Jason 现在这个时候是不是又到了批发雪糕的时候了？ 确实如此啊，确实如此。其实呢，小的时候最爱过夏天了，为什么呢？一到夏天，然后就有那种冰凉的那个西瓜，然后呢，把那个西瓜，然后也一切开之后，放在冰箱里边冰镇一下。还有呢，就是买很多很多的那个冰棍儿，然后放到那冰箱里边。朋友们，现在您的冰箱里面啊，还有空地儿能塞一下这个冰棍儿和雪糕吗？然后我昨天刚刷了一个短视频，哎，真的，其实我非常认同你这个观点啊。又到了开始批发雪糕的时候了。然后昨天呢，刷到一个短视频说什么呢？说是四个随便冰淇淋，说这个雪糕啊是这个最大的糖油混合物，说四个冰淇淋，然后呢放在一个袋子里边，然后一化开之后，朋友们都分层了，那个底下全都是油。关键是昨天刚刷到啊，有没有没看到这个视频啊？这个照片的，没看到照片的，一会儿我在群组当中给各位分享分享啊。想看的话，可以找到 Jason 的微信 VIP52919，回复数字一，我一会儿单独发给你。本来很期待啊，夏天能吃雪糕，但昨天一看到那照片，不怎么想吃了，突然间。汤包爸爸说我给我儿子买了一个一米多长的大冬瓜，说洗干净之后放在被窝里边让他抱着睡，没虽然说没开空调，但这个大冬瓜也算是天然降温的，很好用啊，很好用，也是一个好方法啊。大冬瓜一米多长，我也想买，但是我怕闹肚子，抱冬瓜睡觉会不会闹肚子啊？真的是年纪大了，干什么都感觉有些心酸。好，回复数字一的您稍等一下，包括群组当中，一会儿我就把我昨天看到的那个关于冰糕化了之后然后底下出现很多油的那个照片给各位更新一下啊。七七说如何度过这个夏天，很得劲儿的度过，说工位上的小风扇哎必须要给安排上了。您说那种手持的是不是啊，手持的风扇非常之管用。然后呢我还有一个朋友，他买的是那种就能够挂在脖子上的，就是你在外面走着，然后那脖子两边就开始给你吹风。但是我觉得也很实用，确实很凉快。

但是呢，我们一直都在提醒他，说可能会对颈椎不不好，怕那脖子受凉着凉什么的。珊珊说，说牛马般得劲儿的夏天，那早上肯定就是带好小甜水儿去单位，然后车呢停在地下的停车场，中午就是非必要不外出，下班开车直接回家，回家之前啊，把空调先打开，然后天完全黑了再出来玩儿啊，咱们主打的就是一个什么避光，对吧？咱们主打的就是一个避光。花花说，说上个礼拜刚刚准备好的雪糕，说买那种配料表干净点的就会好一些，是吧？就会好一些。因为很多朋友可能，你比如说吃雪糕的时候，哎呀，你要囤那种什么老冰棍儿，或者叫什么什么山楂爽冰工厂这种的，应该还行，是吧？但如果你要买一些就是奶比较多的，然后那种巧克力比较多的，哎，可能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申高峰说，如何得劲儿的度过夏天啊，说那肯定是什么呢，就开空调呗，说反正这油不是我的啊，我自己也没有什么手段，每天上车把空调打到最冷，晚上回厂里下班，油是老板的，我就猛猛开。好好好啊，反正不花自己的油钱，是吧？直接把空调打到最低啊，那你有的不是力气和手段呢，你有的是勇气呀、啊。其实说到这夏天如何想得劲儿的度过啊，夏天要买的东西真的还挺多的，比如说朋友夏凉被你买了吗，凉席儿你买了吗，啊，刚刚朋友说到的小风扇你买了吗，啊，夏天要穿的洞洞鞋你买了吗，还有凉鞋你买了吗。真的夏天这个洞洞鞋和凉鞋啊也是非常非常就适配的，非常之舒服，然后包括你出去玩啊，对吧，有朋友说我要去溯个溪啊，踩踩水啊，去外地旅游啊，哎，这夏天这个洞洞鞋对吧，你买好了吗？来，接下来我再给大家出个脑筋急转弯吧，咱们脑子活动起来，朋友们，只要脑子一活动起来，你就不会犯困了，你也不会昏昏欲睡了。来，朋友们，咱们直接听题，请问如果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四个季节啊，来应聘我们徐州音乐广播啊，要来当主持人了，你感觉哪一个季节最不能够在装修方面给你帮上忙？来，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如果他要来我们徐州音乐广播应聘，你感觉哪个季节最不能够在装修方面给你帮上忙啊？我们不是说哪个季节不适合装修啊，而是不能给你帮上忙。来，朋友们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啊，不许交头接耳啊。把你认为的答案可以打在我们的评论区。我现在去找那张四个冰淇淋化了的照片，我给大家更新一下。

0: 好，现在图片已经给各位更新完毕了啊，都在我们的群组当中。想看的朋友找到 Jason 的微信 VIP52919 回复数字一，我也同步发给你啊。四根蒙牛随便雪糕放在一个袋子里沉淀一晚上之后的效果啊，大家可以点开群组当中来看一看，关注一条路面上的最新情况。心如止水，你好。
1: 杰森、这个徐家快速通道上面有三条大沟，过往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在那个就是在圈牌那个地方应该是。
0: 三条大狗吗？是真实的狗吗？
1: 贾汪往徐州去的方向路上。
0: 贾汪往徐州去的方向路上，徐贾快速通道上有三条大狗，过往的时候朋友们注意安全。我以为是那个车，结果是真的狗是吗？稳驾慢行啊朋友们。

好，照片已经给各位更新完毕了，大家看到之后都说确实很吓人了，感觉已经不敢吃这个雪糕了。还有朋友说不就是不吃整只了啊，就吃三口，三口，那剩下的给谁啊？剩下的给另一半啊？哎，真的是，因为这个确实，这个夏天一到，家里边肯定都想囤一点这个冰糕、冰棍儿，对吧？哎，真的，这我跟大家的这个心情是一样的。结果昨天我就点开微博，就这个话题，昨天是在微博热搜的前三位。我说怎么回事啊？那个话题词叫雪糕是什么？这个最典型的糖油混合物。然后我一点开，哎，我就看到了这张照片。我说我明天上节目的时候一定要给大家分享分享，看看大家还吃不吃了。刚刚问到大家说，如果说春夏秋冬这四个季节啊，来我们这个徐州音乐广播应聘的话，来帮助大家的话，您觉得谁最不能够在装修方面给你帮上忙呢？思远说 Jason， 我感觉是秋天啊。为什么？不是有首歌吗，叫秋天不回来，他就走得很决绝，肯定是不能给你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帮助的啊。咱们先排除一个错误选项。不是秋天啊，春天呢？春天肯定也不是啊，春天是很积极的，对吧？有个词儿叫做春春欲动啊，蠢蠢欲动。所以说春天是最能够帮上忙的。如果说春夏秋冬这四个季节来应聘徐州音乐广播，在装修方面哪个季节不能给你帮上忙？其实我们先想一想啊，到底是什么呢？其实是夏天。朋友们，你想啊，你觉得装修的精髓是什么呢？其实并不是说夏天不适合装修啊，夏天挺适合的，但是为什么夏天不能给你帮上忙呢？装修的精髓是，哎，需要旁边有一个人给你出谋划策。这个人呢，可能是你的家人，也有可能啊是装修公司的一些设计师啊，一些同事，一些师傅，对吗？他得给你出谋划策呀，他得给你解决痛点呢，他得把你的一些想法让他真正的落地呀，对吧？咱不能只在网上看说，哎，这个东西挺好，我们家也想要一个，设计师这时候得

说啊，这个东西啊，在你们家到底能不能这个实现呀、啊？对吧？不能光有想法，能够落地才是最最关键的。所以说夏天不行，为什么呢？夏天它只能出夏册，对吧？春册、夏册、秋册、冬册，夏册肯定不行。对吧，咱们要出的那必须是上上策。所以说夏天啊马上就要到了，想要装修的朋友一定要开始提前预约，提前看起来了，要多多对比，多多比价啊。接下来要介绍一个我的新身份了，我呢爱上名家装饰啊推介官 Jason 啊。现在那个装修福利也来了，不管您家里边是老房翻新还是新房装修，想要装得好，花钱少又省心，爱上名家装饰哎可以是你的第一首选。大家真的可以去看一看，一站式大全包，主材、人工、家具、家电、灯具、窗帘可以做到一步到位，材料也很保真，质量也很靠谱，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现在是五月份嘛，我给咱们火力派的听友一共是争取到了三个粉丝专属的 VIP 啊，可以说是 VVIP 的优惠名额，价格降到最低，然后呢并且该送的东西一定会让他定格送给你。所以想要装修更加划算的，想要领取专属特权的，想要额外福利的，想要去爱上名家装饰看一看的朋友，记得私信我，添加 Jason 的微信 VIP52919， 您备注装修，备注装修两个字，让我知道啊，让我知道是你，先到先得，马上锁定名额，整个五月份只有三个优惠名额，大家可以去现场看一看。

0: 10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欢迎回来，7:5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眼瞅着最近天气越来越热啊，这出门可能一吹风一出汗啊，尤其是现在外面毛毛这么多，可能很多朋友出门的时候啊，走在路上会戴着口罩，戴着口罩呢来回摩擦，会感觉到整个妆面立马出现卡粉、斑驳、氧化、暗沉，让整个人看着好像比较憔悴，没有气色，拍照全靠修图补救，或者直接就用那个美图相机。所以不管您是早八赶路上班，还是周末出门约会聚会，想要妆容精致持久，自带好气色，一款好用又不踩雷的大牌气垫真的是刚需。那今天再度返场的是圣罗兰他们家的 YSL 这个粉气垫。这个粉气垫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已经给大家推荐过很多次了，每次出现都是一个卖爆的程度啊！大家呢一定要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就能够抢先购了。价格依旧没有变化，也不用多说，199就能够带回家了。因为现在呢，我们是有这个满额送的活动啊，像前两天买了那个娇韵诗的朋友，满520就可以领取海蓝之谜的洁面乳，或者是那个精粹水，都是30毫升的那一个，收到货之后就能够领取了。可能很多朋友觉得这个粉气垫也比较好用，然后想要去这个囤单购买啊，没有问题。再次提醒各位，如果你想多买几单的话，或者帮朋友下单的话，也一定要一单一单的去购买，一单一单买，这样价格会更划算。因为你添加了客服的微信，每一单都能够帮你立减5块钱。可能很多朋友觉得说，哎呀，这5块钱而已嘛。没关系的，但你买的多，朋友们，5块钱也是钱啊。所以一定要听劝，如果你买的多的话，一定要一单一单买，这样才能让你每单都能立省5块钱。像今天这一款圣罗兰 YSL 粉气垫呢，也是很多明星啊，包括很多美妆博主，包括正在收听节目的很多女生朋友们一直都在用的一款宝藏好物，或者说之前可能用的是黑色的那一款，那么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的是那个粉皮的这一款，拿在手上补妆也是很有这种轻奢质感。粉质呢是比较细腻的，上脸轻轻一拍就能够扒牢皮肤，像鼻翼、眼下这些容易卡纹的死角全都服帖不搓泥儿，能够打造天然清透的粉透奶油肌，像小痘印儿、红血丝、肤色不均，遮一下就摁一下，全部都能遮盖住，带妆一整天也不会感觉闷脸啊，它是特别清爽的感觉。而且呢，大牌美妆宠粉福利嘛，今天正装12克，价格199，正装气垫直接带回家了，在官网上的价格它是695，今天价格没有变化，依旧是199，相当于买这一个能帮你省下400-500块钱呢，对吧？拿着那400-500块钱买点自己其他喜欢的口红啊、眼影啊，或者生活好物啊，它也真的很香啊。今天给大家准备了是 B10 和 B20 两个热门色号，如何挑选？如果您的肤色偏白、冷白皮，那么您直接选择 B10 色号；如果咱们就是自然肤色或者发黄一点的，想要均匀肤色、提亮气色的朋友，直接选择 B20， 选择 B20 这个色号就可以了。它的效期呢是到2027年8月，还有1年0-3个月的时间。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所有商品全部都有运费险，收到货之后可以先试用，不满意随时退换货，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

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就能下单了。520底价告白，实付满520送海蓝之谜洁面30毫升，或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实付满1250送古驰香水礼盒，或者是戴森的气垫梳，实付满2520送正装 Sisley 全能乳，或者是卡诗金钻洗发水，实付满5200送海蓝之谜浓缩精华50毫升，或者是海水珍珠项链啊。具体提的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我们的活动满额送的活动一直截止到5月20号，下单之后就可以找客服进行领取了。这是来自五月天转眼。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2: 我选豪顺装饰。
1: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2: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669。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机，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3: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我是孙燕姿，现在是早上8点，听着 Hit FM 的好音乐，出门走走吧。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首届龙虾嘉年华5月16号荣耀收官，赛事颁奖迎鲜活好礼。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8: 919天气报告。
9: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5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21到33度，上海阴，20到31度，南京多云，20到33度，武汉多云转小雨，19到27度，苏州阴，